0: 也罢，我倒要看你们如何解决。小妮，你没事吧？对不起，之前是我没有说到做到，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吗？恒石哥哥，乖。
1: 我们也是你的朋友。那小尼，你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我，
0: 嗨，先不管这些了，恢复故宫电力要紧。
2: 可以让我去吗？
1: 好，草风哥哥，我想让……
0: 待故宫停电解决后，再去领罚吧。
1: 那恢复电力就交给你了。嗯，对不起，把你的毽子踢飞了。谢谢你，小尼。
3: 嘿，加油！加油！
4: 解决了，哇哦！小尼小鬼，我在想，金刚杵以后，要不就放在小尼那儿吧。<笑>哎，不对劲儿啊！小尼怎么了？
1: 是干扰能量。
4: 我明白了，小尼是因为能量干扰才有意识。那如果故宫电力恢复，能量干扰就没了，小尼的意识也会。
1: 小尼，快停下！你的意识会消失的。没关系，我已经有朋友了。今天我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和你们一起。
3: 尝尝这个可好喝了，这是天一城，以后也是你的家了。小尼，小尼，小尼，小尼。
5: 我在，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恒石，是你的朋友，
3: 那真是太棒了。
6: 我跟你说，肯定有人捣鬼，
7: 可是会是谁呢？
3: 哎哎，有人！
7: 小张，怎么消失那么久啊？我刚刚去了趟景阳宫，看看那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所幸一切正常。啊，
3: 今天是多亏你了，真是有惊无险，赶紧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啊。
7: 好。
3: 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来这黑衣人就在这俩失忆症之中。
3: 你是说黑衣人是张鹤阳哥哥，还是琪琪姐姐呢？
7: 一直在工作，没有任何奇怪的行为。七七呢？
8: 跟着他从东二厂街走到西厂街，又从西厂街走到东二厂街，累死我了。
7: 你别急，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他们迟早悟出马脚。
9: 住手！
7: 怎么了？
8: 我还以为……哦，需要帮忙吗？
7: 不用了，药已经上好了。 我要回重翠宫了，
9: 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
7: 当然可以。

0: 等等，他能听懂猫说话。
1: 亚永乐，亚永乐，我发现了，你在哪？我现在去找你。
2: 还转，遛我。
3: 要不我再带你遛两圈？
2: 你果然在遛我。你上次施法让故宫停电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然后你又急受砸我徒弟，然后还……哎，你别走。
4: 小娃娃，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嚣张？你妈没叫你好好说话呀？
2: 黑衣人肯定是你。
0: 怎么了？
2: 黑衣人肯定是琪琪，肯定是他。
0: 他做什么了？
2: 他实习生，他会法术。
0: 可是我觉得张浩洋也有问题，他能跟猫说话。要不然，我们去问问文兽吧。
2: 天天稳兽稳兽的，我说之前有人跟踪你不信，我说之前有人溜进秘密基地偷东西你还是不信，我说这样七七肯定是黑衣人你还是不信。
5: 魔之壶已经到怪兽食堂了，你还要多久？
0: 马上马上。
2: 我不是没有妈妈，我有妈妈，妈妈还活着，我会找到她的。

小乐，小乐马上就3岁了，等过完生日，妈妈带你去天一城，好不好？有会飞的灯笼，会撒娇的小精灵，还有非常好吃的炸秋树花。小乐可以和好多小怪兽们一起玩游戏。凤凰也最喜欢小朋友了，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呀？

0: 抹嘛呢，抹嘛呢，别人脑门是能随便抹的吗？
1: 就没几根毛，还不让人碰？
2: 咋的？你看见年轻帅气的大哥，就胳膊肘往外拐？
0: 之前在姐姐住这儿的时候，你一伸手，天天拉着人家撩花裙子。
2: 我
1: 什么时候
2: 想给你买嘛？买回家你试试。
1: 你们究竟是谁？
0: 我们是教徒，
2: 蜈蚣里的门钉都是我们吹的。
1: 你是把钥匙你们知道吗？
2: 钥匙
0: 当然是开锁的啦。锁当然装在盒子上啦。
2: 你盒子当然藏我们人，说漏嘴了。盒子什么盒子？
0: 姐姐说了，你得现小慧白戏法术的奥义。
2: 白戏法术？是上哪儿学？
0: 当然是天一城了。

啊？

0: 什么启程呀？
1: 是。
0: 是寻如四方的大魔术师孙尼吗？
2: 那还能是谁啊？孙尼，孙尼，
3: 不是这么着急。
2: 孙尼，
0: 排戏。法术的又不是只有他。
4: 你好，请问你知道吃虎在哪儿吗？
0: 吃虎？
5: 我和吃虎已到怪兽食堂，你还要多久？
0: 哦，吃虎在怪兽食堂。
4: 多谢。
0: 我受伤了。
6: 托菊花仙子为你调了菊花尿，润气活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你只要把酸泥约来就行。
7: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没事没事，小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7: 确实是有件事儿。
6: 怎么了？
7: 故宫里好像有。有小偷，
6: 抓小偷！我这儿有个好宝贝，这印记笔。
5: 不急，你需要先跟赤虎完成白戏法术的功课。
6: 对对对，就当是奖励了。
8: 大新闻！大魔术师孙尼刚回天一城就消失不见了。
9: 酸泥消失，是否和你有关？
6: 不是，他怎么消失了？
9: 看来吃虎大人很关心酸泥呀。
6: 哪儿的事？
9: 那您是还没放下之前的事儿。
6: 不是，
9: 您和酸泥的组合为什么解散？解散之后，您又为什么就此告别舞台？
0: 师傅，到哪儿您都能遇见我。我叫杨永乐。一直以来，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您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啊！又和稳守在一起。
9: 传闻说是您的保守限制了酸泥的进步。
6: 不是我怎么保守了？
9: 酸泥离开您后，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魔术师。您是否也觉得他现在的烟戏绝世无双？
6: 我，
10: 这
6: 不是，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4: 我的烟戏在你眼中真的不值一提。
8: 大魔术师孙尼，孙尼，
0: 你们离我师傅远一点。
4: 你怕了？
6: 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4: 那不如夏元杰比试一番，自荐分晓。
6: 你回来就是跟我比的吗？
8: 比一下，比一下，比
9: 一下。
5: 既然二位起了比拼之心，而你们又太过熟悉，不如各自训练李小雨和杨永乐，让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如何？
11: 李小雨可是洞光宝石的主人，杨永乐怎么都是书本。
0: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8: 杨永乐，你什么你？
0: 我告诉你们，酸泥是我师父，我一定帮我师父赢过赤虎和李小雨。
7: 比就比，谁怕谁？
9: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宝石主人积极迎战。
5: 你们意下如何？

0: 可以，
1: 好，那就约定下元节在轩玉湖比拼。
2: 我们就在这儿练吗？

0: 这是哦，那个脸，哇，这样也行。哇，哎，师傅，这么玄幻的。
1: 哼。嗯，他们人呢？
2: 小小障眼法，谁不会呀？
3: 包场费一共是，人呢？
4: 我们开始吧，但不要叫我师父。
0: 您叫我本师，当然是我师父了。那师父，这些宝贝都是您的吗？
4: 青珠白玄四项法术，其中奥义各有不同。
0: 那个，
4: 你是朱系天资，贸然学习白系，只会适得其反。
0: 我一定要学会白系法术。
4: 我去给你找一柄钓竿，暂且能让你释放烟雾。
0: 这是吃火。
2: 他，这就是墨印。哇！
5: 墨印虽无生命，却有灵性，尝试配合他，
2: 集中精神。你需要信任他，就像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0: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0: 我
1: 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0: 说。
2: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就问我，赤虎在哪儿？您回来就是想找他的吗？

0: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方法，只是心里找不到信任的感觉。啊，
1: 您怎么知道？因为，我和你一样。您是因为酸泥。
0: 小雨，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想教给你的东西，自己却做不到。您
1: 和酸泥。
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只要是误会就可以解决。我和酸泥从小一起长大，他是个喜静的性子，而我就天不怕地不怕。他擅长舞烟，我喜好弄墨，没想到洗脑间，竟意外让烟墨相融。
2: 我们开始一起表演，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
3: 那后来呢？算你怎么样了？
2: 哎，不够，还是不够。对，蓬莱的云雾，用这个也许可以。
0: 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一个人待着。

也永远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完美。可能我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一样吧。

0: 多大呢？十丈？一百丈？有野心，那就1000丈。我要走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次演出后，我就会离开天一城。
1: 不是你，
0: 古籍里记录了很多珍稀的原物。 我想去看看，所以你早就想走了。我会尽快回来。
1: 停停，你不会以为我要挽留你吧？没了你，我照样能行。
0: 我本想帮他实现图纸上的内容，但那场演出我们都有些失控。这次他回来，我本来很开心，想着难道终于有机会和解了？那图纸能给我看看吗？
2: 觉得您需要和蒜泥谈谈。不是，你看他那显摆劲儿，有什么好谈的？哎，他是因为吃虎才回来的，小爷我得出手帮一下呀。嗯，什么人？
3: 看来是练太久了，眼睛花了。休息一下。阿哈利，哼，你居然真的想对我动手？啊，到底是谁对谁动手啊？
2: 但是出于大局考虑，我决定暂时和你达成免战协议。如果你有意见，现在说出来。
3: 我才不同意。啊，你同意了？啊，
2: 我们谈一谈正事。
4: 快别说了，救我！哎，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5: 你说。
6: 被命运打入深渊，在宁国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
6: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
5: 我们中原再见吧。
8: 以智为刃。
9: 破局重生，
10: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3: 要为自己而赢，
14: 打赢这场仗。
15: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啊，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儿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你吃菜吃菜吃菜。
1: 小辉，
0: 对，
1: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0: 好，
1: 哥，这是我的配箱，美国货，你收起来。 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2: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2: 小辉啊，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嗯。

0: 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1: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2: 有点贪心啊。
0: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
1: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0: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3: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英展他们回去？
1: 小辉，就此别过。
0: 好，哥，保重。
1: 保重。
4: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5: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4: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6: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
7: 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两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8: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7: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8: 我不让你当的。
7: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1: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8: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2: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8: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2: 就是看看，看一看。
9: 啊，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8: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9: 听见了没有？
2: 小气呀！你我真要你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8: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2: 怎么了？
8: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2: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是吗？

0: 那他怎么想？
1: 张楚，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啦。
1: 报告长官，卑职清远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

0: 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1: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王二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哎呀，哎呀，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2: 很厚道。
0: 比你厚道，信呢？啊。

0: 怎么了？
1: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0: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1: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0: 去啊，为什么不去？
1: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0: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1: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0: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啊？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1: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我的，
1: 知道是你的，看看，
0: 看什么
1: 看？看
0: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1: 好枪啊，卫国。
0: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2: 卑职于德水，幸会。
0: 来，里边请。啊，请。
2: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汤旅长过奖了。哎，
0: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

0: 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1: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力，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
0: 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伸手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1: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0: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1: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了。
1: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0: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1: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0: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1: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0: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1: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0: 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1: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1: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1: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一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0: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1: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0: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1: 嗯。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1: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0: 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那要是按战力算呢？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这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
1: 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
2: 来人，
0: 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2: 汤旅长，你的吕布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0: 是。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 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2: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哦，哈哈哈，
0: 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 哎呀，魏国兄弟，你瞧，我们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笑>
3: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笑>

0: 八路军同志，您能助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1: 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2: 天字一号房。

0: 大力啊。
1: 啊。
0: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1: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1: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不用了，
1: 三爷再来。
2: 队长，
3: 别敬礼了，都不穿军装，坐。
2: 来，
3: 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
0: 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警备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3: 这个汤明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了，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3: 刘二麻子，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正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3: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

草金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怎么？
1: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屋。
0: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三哥，嗯，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
3: 哎，队长，我也去。
0: 辛苦了，三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
0: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1: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0: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2: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
1: 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0: 这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上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
1: 你看是不是？
0: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2: 走吧，
0: 王大哥。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永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3: 是。

0: 这儿安全吗？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嘿，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1: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2: 哦，周长官，您的威名。
1: 今日一见，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1: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
1: 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1: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2: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1: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2: 我本想说等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2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你知道那2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啊，知道。
1: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 七次曲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4: 这2瓶啊。 请客吃饭，这2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5: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

0: 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了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3: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酒1丰年的说法，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3: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3: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2: 对，
3: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2: 好，
3: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5: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6: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

0: 是既精益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1: 这就叫
2: 花小钱
1: 喝好酒。
3: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4: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5: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4: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5: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4: 是，
5: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4: 对，
5: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4: 好，
5: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4: 是
5: 像是果冻一样。
4: 对，
5: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4: 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你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3: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6: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依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

0: 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4: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6: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8: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9: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8: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9: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7: 对，
8: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儿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7: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知道，知道的。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
1: 是，是。
0: 下去。
2: 走。
3: 走。
2: 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2: 是。

0: 周长官来了，
1: 于参谋长不像啊！什么不像？不像王佐。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细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
1: 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2: 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3: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4: 魏国兄弟，
2: 汤旅长，
4: 哎，来了。
2: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细文。
4: 哦，这么有雅兴啊！
2: 汤旅长，哎，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4: 哦。
2: 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4: 快请！
2: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
4: 被我的人抓了，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5: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
4: 禹座，
6: 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禹座处罚。这事儿，先不怪你。禹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7: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6: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 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7: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说说，你怎么冤枉的？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的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乡是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 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你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这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4: 嗯，来源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7: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没错，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魏国兄弟，这件事儿，你什么想法？汤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
0: 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了。
2: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等一下。
1: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 小心，
3: 带走。
1: 是，走。哎，汤旅长，
0: 哎，
1: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0: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1: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有任何不便的。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2: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0: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2: 太低估他了。
0: 谁？
2: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2: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吕布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
1: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3: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1: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
1: 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3: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
1: 汤敏全。 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
3: 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1: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3: 啊。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思想能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这是，
1: 示威吗？哦，呵呵，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3: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
1: 好了，
3: 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1: 是。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也得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了，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5: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徐参谋长，
5: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

0: 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1: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0: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2: 搜！
3: 哥，
4: 小辉，
0: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3: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5: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4: 谢汤旅长。
0: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
3: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
4: 好了，小辉，进去收。
3: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4: 没有。你怎么来了？
3: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我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4: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3: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4: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
3: 你说。
4: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3: 真的是他？
4: 这个人要小心啊。
3: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4: 好，行了，快回去吧。
3: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
2: 没问题，好活。
4: 排长，那我呢？

0: 我干啥呀？
1: 睡觉。
0: 啊？又睡觉？这。
2: 还是去吧，
3: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2: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3: 汤旅长，明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3: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
0: 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
3: 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3: 大力，
4: 走。
0: 于德水。
3: 兄弟，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0: 余德水，你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3: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0: 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
3: 给我带下去。余德水，回头再收拾。
0: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3: 汤旅长。 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0: 兄弟，你抓得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

0: 我疏忽了，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好，
1: 这条我同意，没问题。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
0: 不得擅自闯入。 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1: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
2: 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1: 没有了。
2: 没有了？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事断然不会做的。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1: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3: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2: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1: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
3: 王参谋，有，
2: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3: 是。
2: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州长官呈上。
3: 是。

0: 汤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慨然相送，赵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弟，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
0: 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你这是挖墙脚啊！啊！
2: 行了，魏国，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 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4: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了。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平泉他们？
5: 嗯，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4: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权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
0: 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权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6: 又打莱阳？

0: 咋来呀？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查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1: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0: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1: 虎子，
2: 走。
1: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2: 2550公尺。
1: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2: 是。
1: 赵杰，
3: 到。
1: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3: 是。
0: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1: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3: 是，
4: 做准备去吧。
3: 好。
5: 舒服吗？
6: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5: 讨厌。

0: 放手。敢问好汉，尊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泰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来。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

0: 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 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4: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5: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4: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5: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3: 对，
4: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3: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

0: 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

0: 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朱大哥，这说5000大洋。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1: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

0: 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秀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2: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2: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
1: 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三四百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2: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 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2: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
0: 什么人？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团长，这。
1: 放行。
0: 是。
2: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神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好。 现在是0:06，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 一旦被鬼子包围，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出发！

0: 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3: 再等等吧，队长。
4: 再等等吧，
5: 等等吧，
6: 等等吧，
7: 再等等吧，队长。
8: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

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是特战队。撤。

0: 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果。是。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九十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1: 这次炮轰销毁的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的兵营，这仗打得漂亮。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 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2: 于三同志的行动小组。 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建旭，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3: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救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
0: 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
1: 我先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0: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1: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去，
1: 这是命令。

0: 三哥，走吧。是。小铁，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1: 好。
2: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炳权送了一份大礼。
1: 魏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2: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1: 是，我是说。
3: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这么说都高看了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一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 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
4: 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大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5: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0: 正解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1: おい、おい、休め。
0: 地図。
2: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大哥，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正通往赵庄呢。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又比那还要好多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3: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2: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你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3: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的。
2: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3: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0: 左側の参道へ行くぞ。目を出せ。
4: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た。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4: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2: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3: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2: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
5: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

0: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个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

0: 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安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安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

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跌平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2: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1: 商道其人道，
2: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
4: 大道谋广，
1: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 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清风寨这老大派人手下花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花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2: 哎。
3: 走，走。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2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4: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3: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4: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5: 鬼子加倍军一共有6-700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1个连，加上2个需要队。哎，
6: 用不用派1到2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5: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6: 赵杰，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4: 是，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3: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手工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战四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利用村。
0: 是。

0: 시작아.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0: 不能什么，想还想咋啊？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0: 大哥，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来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小弟李大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来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单位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朱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
1: 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1: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0: 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
2: 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1: 哎，是是，哎，请。
2: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
1: 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3: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金，
4: 到！
3: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4: 是。
3: 等等，
4: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3: 你怎么信不过我？那好，说说你的想法。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坦克。 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为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5: 那边1483个坑。

0: 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所有人撤！

潜移默

0: 你们俩去看看张副长，
1: 张副长。
0: 赵坚，去看看狗日的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
2: 是，
0: 兄弟们，跟我来。
3: 胡子，
0: 咱去看看张副长。
3: 是。

0: 张楚，张楚，张楚，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1: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

0: 哈哈哈哈哈！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哎，弟兄们，
0: 我倒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
2: 有点意思。
0: 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活像一四叔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1: 你说，
0: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它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1: 弟兄们，弟兄们。
0: 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3: 像啥？
0: 你说呀，笑个谁呀？活下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 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4: 没有。
0: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1: 对，他这样都可以说，他是。
0: 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来一遍。别让他听见了，是吧？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 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啊，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哦，在他房间。你们聊吧。大力。
1: 大力，哎呀，哎呀，哎呀，大力，再学一个，
2: 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0: 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卫国，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哦，我不多说了，我走了。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她直接把我给拒绝了。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

0: 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鸡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八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

0: 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

0: 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今天

0: 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3: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4: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3: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4: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2: 对，
3: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2: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

0: 最近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重庆市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重庆天气较为凉爽，聚焦交通出行、电力供应、环境噪声等重点环节，重庆各地打出护考组合拳，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2025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近年来，重庆检察机关聚焦三峡库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用法治力量守护三峡文脉，绵延不息。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24小时看山城，首先来关注天气。来自市水文总站的数据显示，从昨天8时到今天8时，綦江、南川、万盛经开区、江津、永川、秀山、酉阳等7地出现了暴雨。西部以及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基本无降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南川区南城街道清泉村，为81.5毫米。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

0: 无明显的涨水过程。我们再来关注高考的消息。高考临近，天气情况备受考生、家长以及市民的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的天气趋势。
1: 4号的话，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2: 根据最新气象分析，随后几天天气相对平稳，气温波动较小，无明显极端天气。高考时段受弱冷空气入境影响，全市以阵雨天气为主，整体天气适宜考生备考应考。
1: 因此的话，高考期间整体的话气温还是相对比较凉爽，但是的话多阵雨天气，并且部分地区的话会有中到大雨，提醒考生朋友们注意提前安排好出行。
0: 高考中考临近，重庆各地聚焦交通出行、电力供应、环境噪声等重点环节，打出护考组合拳，努力为考生营造良好的环境。
3: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加大了校园周边道路巡查力度，在重点路段设置固定勤务点，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及时疏导交通，排查隐患，规范通行秩序。同时，联合相关部门科学调配交通运输资源，通过增加公交运力投放、加密高峰时段发车频次、开行定制公交等方式，方便考生出行。
4: 抽调执法车辆组建高考服务车，为出现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出行服务。在各执行点位，执法车内预备常规应急药品、文具物资，及时向有需要考生提供便民服务。
3: 在万盛多部门联合启动中高考期间夜间噪声专项巡查行动，聚焦广场文娱、餐饮夜市、娱乐场所、在建工地等重点噪声源头，常态化开展执法巡查，并引导市民商家共同参与静音护考行动。在长寿，电力部门加快推进考点双电源改造，同时在多个考点同步开展停电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在丰都，工作人员对各考点供电设施、线路等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所有隐患考前全部清零。
5: 从高压配电设备到考场照明、广播系统等细微用电设施全覆盖排查，重点清除隐蔽性用电隐患，保障两套电源设备均能稳定可靠运行。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根据公报，过去的一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群众的获得感持续提升。
3: 在守护碧水蓝天方面，2025年我市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1微克，创历史最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9天。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长江支流重庆段水质皆为优，
6: 全市生态质量的指数达到了67.28，比24年提升了0.3个百分点，在全国处于中上的水平。全市的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55%以上。现在长江干流监测到的鱼类，相较于开展10年禁渔期以前，增长了52种。
3: 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数字生态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巴渝治水搭建全国首个跨省线上处置平台，巴渝治气构建环境空气质量全域治管体系，巴渝治废实现重点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和全过程监管闭环追溯。
7: 我们将迭代升级巴渝治水，构建活府 AI 治管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深化跨流域、跨区域的联动协同，推进美丽活府的建设与保护，确保2027年全市美丽活府的建成率达到40%。
3: 好生态融入烟火日常的同时，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家，绿色园区17个。重庆碳市场累计交易量5421.84万吨，交易额13.2亿元。
8: 全市新能源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单位 GDP 能耗、碳排放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30%左右。这意味着，我们每创造1块钱的增加值，消耗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少30%左右。
3: 发布会还介绍了今年65环境日美丽重庆宣传周的活动安排，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市将

0: 推出十项特色活动，形成全域联动的浓厚氛围。
1: 我们将举办第二届重庆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推荐会，发布2026年重庆市5条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的线路，公布6个2025年度重庆市梅里河湖的优秀案例，全方位地展现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2: 美丽中国重庆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梁平区。依托国际湿地城市生态优势，梁平区以无人机智能巡查赋能生态治理，显著提升治理效能，走出了生态引领、制造维和、场景赋能、产绿融合特色发展之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
3: 近期，梁平高新区各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政务无人机化身环保卫士，常态化开展空中生态巡检。2025年底，梁平区全面启用无人机智慧管控平台，依托全区23个布设点位，工作人员可远程调度无人机就近起飞，15分钟即可抵达巡检区域，对河道、公路、山林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有效提升生态监察工作效率，弥补人工巡检短板。
4: 这个路线焚烧试验，那如果你靠人去挨着挨着去劝导去扑灭，那不现实。但是无人机发现了之后，马上就可以定位到经纬度我们马上可以派人到现场，甚至可以不用派人到现场，我搭载喊话器马上就可以把它劝导扑灭。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城市治理来说是吧，更高效。
3: 目前梁平区统筹80余台公务及工业无人机，实现30分钟全域巡检覆盖，常态化监测水质变化、违法排污、河道垃圾、工地扬尘、秸秆焚烧、工业废气等各类生态问题，同时联动地面感知设备，搭建全域立体生态监测网络，筑牢区域绿色生态屏障。立足优良空域条件，梁平区聚焦大中型无人机整机制造，深耕绿色低碳技术研发，集聚上下游产业链，构建低耗低碳高附加值的低空经济绿色产业体系。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低空加生态融合创新，打造低空生态环境治理标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让无人机成为生态守护者、绿色生产力。
2: 进入2季度以来，重庆高速公路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一批关键节点目标陆续达成。
6: 日前 S6 榆卢高速九龙坡收费站开通运营，它位于九龙坡区西鹏镇新民村，设置18个车道，与该收费站同步开通的还有约5公里新路段。
7: 该站及新路段开通后，中心城区至江津城区、济江老城区分别节省约10分钟和5分钟，将缓解中粮山隧道、华岩隧道等拥堵路段压力。
6: 近日，淀粉五高速公路成功架设首片30米梯梁，标志着全线桥梁建设迈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淀粉五高速全长超160公里，概算总投资超325亿元，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投资104.2亿元。建成通车后，将搭建起川渝黔3地互联互通的高速大通道。
8: 通过淀粉五高速的连接，从武隆仙女山景区到丰都蓝天湖景区，自驾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6: 作为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工程的重要内容，南泉立交主体工程近日全部完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96%，预计今年内全面完工。
9: 南泉立交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工人正在进行桥梁及道路的附属工程施工，抢装有力的施工时节，全力以赴提速项目建设。
6: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近日完成首批车型天桥钢箱梁吊装及天桥渡槽拆除任务，标志着全线涉路构筑物拆除施工正式拉开大幕。据了解，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全长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
10: 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公路的通行压力，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2: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到13号将在永川区举办。本届动画电影周

0: 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设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闭幕式以及多场专业大众的配套活动，汇聚海内外行业大咖与机构，力争为大家打造一个专业引领、产业赋能、全民共享的动画嘉年华。CCTV 电影频道、第一眼新闻、华龙网等中央和市级媒体将会对开幕式进行现场直播。我们接着往下看。长江三峡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走廊，这里每一处文物遗存都是历史的见证。近年来，重庆检察机关聚焦三峡库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用法治力量守护三峡文脉绵延不息。
1: 镌刻于瞿塘峡南岸白岩山岩壁的摩崖石刻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早的石刻早于南宋时期，历经近千年风雨洗礼，部分字迹因长期风化侵蚀受损，管护缺失，珍贵的历史印记面临消逝风险。
2: 这些题刻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第一时间调查取证，发出检查建议。
1: 在当地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多部门联合行动，精准施策，科学修复，让受损石刻重焕昔日风貌。
3: 我们一方面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另一方面加装智能监控，实现全天候监管，同时也邀请了专业机构制定保护方案。
1: 在巫溪，拥有千年历史的大宁河古栈道也曾因年久失修、管护不足，出现设施老化、风貌受损等问题。在当地检察机关的依法督促和全程跟进下，相关部门对古栈道的护栏路面进行加固整治，让历史风貌得以完整呈现。
4: 持续抓实常态化巡查管护，做好古遗址活化利用，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5: 外地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对我们那个店儿一直来吃饭的呢，人也越来越多。
1: 作为三峡故区唯一整体搬迁复建的古镇，巫山县大昌古镇曾因岁月久远管护滞后，出现墙体开裂、消防隐患等问题。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当地争取到2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古城的修缮加固、风貌恢复和设施升级。据了解，市检察院二分院在奉节、巫溪、巫山等渝东北地区已累计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52件，督促落实文物保护财政资金投入超5000万元，让三峡故区文化遗存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6: 通过持续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行动，我们推动了一批文物得到修缮，环境得到整改，资金得到落实，让散落在三峡库区的文化遗存焕发生机。
0: 能源保供再添重庆新力量，近日中贵县铜梁分输站德润能源上载项目正式进气投产，这标志着重庆首个直连国家干线天然气管道的零散气上载点全面投用，让本地的零散天然气资源高效入网，打通了重庆清洁能源外输利用的全新通道。好了，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的节目，我们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见。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有小到中雨落下局地大雨，目前中部、东南部降雨还在继续。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其他地方阵雨或分散阵雨转阴天到多云，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夜间全市将转为多云天气，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容易发生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近期户外活动需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万州多云转晴，20到31度。潜江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合川多云，20到30度。南川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荣昌多云，20到30度。开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梁平多云，20到29度。乌溪多云转晴，21到33度。垫江多云，20到30度。中县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云阳多云转晴，20到30度。石柱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秀山大雨转多云，21到27度。酉阳中雨转多云，19到27度。彭水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82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826699，400082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能给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1: 哎，张超，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我，
2: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对，撞门框上。撞门框上？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嘛？我。
3: 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
1: 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4: 报告，
5: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4: 好。
1: 各位，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6: 好。
1: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规划。
7: 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1: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7: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8: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の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9: そこに置け。
8: はい。

0: 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1: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2: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还是够用的。
3: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4: 特派员，这边去。走。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5: 对不起，我来晚了。
4: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哦，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6: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7: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1: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更具体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
1: 来，干！
2: 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哎，
3: 对，
2: 蒋委员长真英明。
4: 错，是国民政府英明。
5: 切，
1: 行吧，咱们套利了才是真正的英明。
5: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自罚一杯。哎，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1: 谢吕总。
2: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3: 再干一杯。
2: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1: 还甭理他，真是。
2: 哎，王参谋，何必呢？ 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
3: 干，
4: 来干，
3: 来
4: 干！
3: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5: 营长。

0: 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不提了，回英部。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1: 站住人！
0: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 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2: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3: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2: 留学也谈不上。
3: 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啊，
2: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3: 张主任，沙盘咱有。哦。
2: 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 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大兵团，对，机械化。
2: 刘营长来了。好，
3: 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哎，卫国，卫国，哎，
2: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3: 哦，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2: 国军的营长。 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3: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2: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3: 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2: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3: 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2: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3: 嗯，那好，进。
4: 入れ。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 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秀英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5: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

0: 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1: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0: はい。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4: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

0: 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

0: 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

0: 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0: 户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

0: 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太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 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2: 好啊，
3: 江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2: 好，
1: 胡子，
4: 嗯，
1: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4: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
1: 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太丰县城太近了，只有三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4: 好，
1: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
5: 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6: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7: 好，那赵杰到，
5: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8: 是。
5: 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面小队，准备战斗。
7: 是，准备。
5: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7: 明白。

0: 少波，柱子，
1: 到，
0: 把少波拉下去。
1: 是。
2: 团长，
0: 谁开的枪？
2: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3: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4: 漂亮，那是真漂亮。
0: 撤退！
5: 是。
6: 找人杰同志，
7: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6: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7: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6: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7: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6: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7: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6: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7: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6: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7: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5: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贵军叩见，竟遭贵军口夹。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 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利吗？
0: 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了。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 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划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哼，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 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2: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
0: 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3: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4: 是。
5: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二十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泉的地盘啊。嗯，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嗯，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6: 王仁六，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7: 是。
6: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二十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指挥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7: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泉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们。
6: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0: 赵杰，
4: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6: 是。
4: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张主。哎，魏国，
1: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
2: 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嘛。
2: 是，话是这么说。 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3: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2: 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0: 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2: 互相学习嘛。
0: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아, 진우다. 快快点!

0: 你说的没错，弟兄们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
1: 小劲儿啊，德林，你听鬼子的枪声。

0: 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他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1: 刘大爷，你们来了。
0: 孙子，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的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六名战士阵亡，十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对，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咱们兵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好，分头行动，注意配合。

0: 如果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
1: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你还真来了。
2: 赵杰，到，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0: 是。

枪的时候给新人扔那儿。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团长，团长，好，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左下，水生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1: 知道，明白。
2: 你怎么样？
3: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3: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
2: 还有不准乱笑，
3: 好，记着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2: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1: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3: 不是，排长，这
2: 听见了吗？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

0: 五千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快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

0: 不，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哎
1: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2: 别跟我说没事儿。
0: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2: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0: 你也是。
2: 知道了，早点回。
3: 大力，
4: 走了。
3: 是。

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会的。
1: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快
2: 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1: 好名字。
0: 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该见总是要见的。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初夏，你大概已经忘了。
1: 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 自然是上品。

0: 为国，请用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

0: 国是包围着的。
1: 我们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
0: 是啊，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1: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2: 一别五年了，卫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2: 卫国，莫非你怕吗？
0: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2: 卫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0: 你错了，朱家，你所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2: 卫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侄峰。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由西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你让俺开枪吧，阿巴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吗？
0: 明白。

0: 朱夏，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排
2: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立，
2: 卫
1: 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2: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2: 就算是吧。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2: 等你，朱夏，一定竭尽所能的。朱夏，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2: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
0: 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搞个事是算他们运气好。不过团长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要不然等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花就请吧。哼，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但说句良心话。
1: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
2: 杨大力立功了。
1: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
2: 他今天当着竹下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视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
2: 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

0: 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

0: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雄起山水，运重庆，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

0: 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

0: 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是佩戴了釉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怎么了？
1: 想多了，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2: 进来，
3: 村长，石县长。
4: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吧。是，行，经理。これは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第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作れた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はい。
5: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新原の雛国だ。
6: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7: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6: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7: 为啥？
6: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7: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
6: 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7: 嗨，
6: 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 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7: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0: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
1: 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
0: 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0: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1: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0: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
1: 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0: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1: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留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0: 吕座。
2: 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你再说一遍，
0: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1: 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0: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2: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1: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3: 这个抽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4: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5: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12番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

0: 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
1: 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2: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1: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2: 这帮畜生！
1: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 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0: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 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远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好，去吧。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慧，你们的事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 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行啊，中校了。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1: 当团长了，
0: 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1: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2: 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3: 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营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炸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2: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3: 好。
2: 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2: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
2: 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2: 朱夏俊呐，朱夏俊，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 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

0: 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1: 是。
2: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鬼子给发现了。阵亡九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 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发现了。
0: 怎么被发现的？
2: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
0: 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百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3: 杨大力，行动坚定，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0: 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
3: 我要报仇！
4: 胡闹！
0: 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畜分，这是地上的吗？
3: 班长，你毙了我吧！
0: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处分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义营去，给我带好的兵。
3: 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
0: 听清楚了吗？
2: 不幸运，我们义营了。
0: 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清楚了。
0: 他妈的，哭他妈什么哭？放开眼泪，回营部。是。王二正，到。去把直属队的赵家给我叫来。
5: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古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振る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相手を焦らす突撃隊を。
6: 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色彩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 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发。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朱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1: 久闻，久闻。
2: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2: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0: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2: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三十七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0: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2: 请说。
0: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2: 衣服？
0: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2: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0: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2: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0: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0: 袁排长，谢谢你。啊。
3: 走。
4: 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5: 老赵，
6: 嗯，
5: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6: 何以见得？
5: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6: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5: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3: 走。
7: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查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5: 嗯，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8: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9: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10: ご苦労さん。
9: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10: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橋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9: 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10: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9: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永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10: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

0: 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1: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2: 如果我是朱家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1: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2: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1: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3: 好。
1: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1: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3: 好。
5: 快蹲下，蹲下。
6: 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古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7: 水の宮殿同時に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永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6: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7: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2: 排长，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1: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的。
2: 排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将计就计。赵杰，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两个据点，让人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成雷。
2: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1: 我们端了人家两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去吧。
2: 是。
6: 閣下殿、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王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たくさんの被害者が出たと報告がありました。5分前に2つの地点は本部との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ただいま連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8: 一つは商店、一つはパオロ。
7: 早いな。
6: 閣下殿、こんな短い時間で二つの地点を攻め落とされたなんて、八王軍の主力だと分かり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次の地点も落とされるでしょう。すべての兵力を投入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7: 不動山八郎軍の実力を見くびれたな。命令を伝えろ。襲撃を防ぐため、その場で砲線を立てろ。
6: 攻撃しないですか？
7: 攻撃？攻撃の目標はどこだ？
6: それは、
7: 真の方針で、知己知彼、百戦
9: 不殆。
7: 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
10: 经过连续9天的排查。和付出了14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之后，我们终于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让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0: 长，有跟没有特战队参战的结果反差巨大，所以我们几个营长希望每个营配置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
1: 不行，这样就散了，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大家千万不要轻敌。竹下郡的这支秘密部队渗透能力极强，所以我建议要调动全团最有战斗力的一。

0: 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对。
1: 哎呦！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3: 去赵庄了。
1: 又去赵庄了？
3: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2: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3: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4: 该说说你，
3: 黑果，你跟陈毅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3: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毅。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4: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不，
6: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4: 念。
6: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3: 看来这回日军集

0: 接了大批西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1: 卫国啊，
2: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3: 张卓在，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0: 明白，这就去。
2: 我没事，你去吧。
0: 好。
2: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1: 放胆这个心。
4: 男子部隊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5: よし、わかった。
6: 男子部隊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5: よし、わかった。
7: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8: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7: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8: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搜索后取り消す。
9: はい。
8: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9: 明白。
8: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9: 明白。
8: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9: 是是。
10: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员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2: 在哪儿呢？
10: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11: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10: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11: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10: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2: 怎么回事？
11: 领导啊，空降兵啊，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3连集合。
10: 是。
11: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的部队应该会去赵庄。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
2: 好吧。
11: 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12: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11: 好，我走了。
13: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3: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呢，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3: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3: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3: 对，
1: 去看看。
3: 走。
4: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报告，有情况。降落伞。
2: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2: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3: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
1: 到。
3: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1: 是。
3: 赵杰，
4: 到，
3: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1: 是。

0: 报告整合放在下，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0: 报告，在赵庄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2: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击。
0: 是。

0: 不管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同志，
0: 您叫什么名字？我叫三桂。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2: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2: 好，我们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0: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达新同志。
1: 赵大新同志，你好。
2: 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三连的。
2: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1: 对，
2: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1: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2: 周团长，
1: 对，
2: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1: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哦，
2: 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1: 对对，
2: 好。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飞鬼的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新天去找你们去。
1: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
2: 啊！哎，
1: 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2: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飞狗，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1: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2: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新天，到底什么人？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大家提高警惕。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1: 妈的，肯定是住下去那人。车里都有，乘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报告指挥官阁下，这里发现七匹马，还有这些村民。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压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3: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
2: 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指挥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何の命令だ？奴らは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したかごことだ。はい。乡亲们。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0: 哪里给我钱的？我卖了，谁有点的？哪里给我钱的？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2: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1: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7: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膏。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病；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1: 护原提纲，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8: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

0: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水上有地雷。
1: 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谢谢陈。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两个人？
0: 嗯。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

0: 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两个人。
1: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2: 地图。小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1: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2: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两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1: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
1: 拖时间？
2: 等到天黑。
1: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2: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2: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1: 怎么了？
2: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1: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2: 杨村。水生
3: 到，
2: 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3: 是。
2: 柱子
4: 到，
2: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4: 是。
2: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5: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4: 是。
6: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5: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6: 可是您的安全。
5: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6: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5: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堵鬼子了吗？
6: 可是。
5: 可是什么？小虎，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6: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5: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哎，谁在团部？
6: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5: 看看去。
7: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8: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軍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軍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軍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軍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7: はい。
9: 政委，
5: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9: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5: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9: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

0: 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1: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啊，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2: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曲星下凡呢。
1: 扯淡。
0: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1: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0: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1: 只是什么？说。
0: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1: 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0: 政委，我错了。
1: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0: 周伟，周伟，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周伟，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
0: 周伟，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遭鬼子的祸害。
2: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3: 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4: 是。
5: 周伟，
6: 周伟，
2: 大家来了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7: 是。
2: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8: 小虎，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
2: 快去！
9: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8: 执行命令。
9: 是。
2: 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
10: 你们几个跟我去分鬼文件。
11: 是。
12: 是。
13: 是
12: 是
13: 是
12: 是
13: 是
12: 是
13: 是
12: 是
13: 是
12: 是
13: 是
12: 是
13: 是
1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烧完。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你也知道我们养不起，
2: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0: 政委，燕田和机要员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
2: 鬼子这就打进来了。
0: 那个沙盘会听到没有？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那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2: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0: 你从地道撤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2: 政委，
0: 俺不走。少他妈废话！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2: 政委。 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是吗？
0: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0: 咱俩都走不了了，小子，有种，咱跟鬼子拼了！
1: ！
2: 小胡！

我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 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卫国。

0: 我告诉你，看这脚下有鬼雷，
1: 拆。

0: 团长，团长，你可回来了！团长，你可回来了！剩下的人呢？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 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儿。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 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三哥，
2: 到，送
1: 相夫下去休息。
3: 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 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一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1: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 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县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明白。解释工作，我来做。
4: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的追。 一直追到半夜，趁这2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5: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

0: 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8: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6: 算下来啊，你坐公交还划算。

0: 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

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远

0: 冲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了

0: 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第一眼新闻。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高考、中考临近，重庆各地聚焦交通出行、电力供应、环境噪声等重点环节，打造护考组合拳，努力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
1: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加大了校园周边道路巡查力度，在重点路段设置固定勤务点，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及时疏导交通，排查隐患，规范通行秩序。同时，联合相关部门科学调配交通运输资源，通过增加公交运力投放、加密高峰时段发车频次、开行定制公交等方式，方便考生出行。
2: 抽调执法车辆，组建高考服务车，为出现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出行服务。在各执行点位，执法车内预备常规应急药品、文具物资，及时向有需要考生提供便民服务。
1: 在万盛多部门联合启动中高考期间夜间噪声专项巡查行动，聚焦广场文娱、餐饮夜市、娱乐场所、在建工地等重点噪声源头，常态化开展执法巡查，并引导市民商家共同参与静音护考行动。在长寿，电力部门加快推进考点双电源改造，同时在多个考点同步开展停电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在丰都，工作人员对各考点供电设施、线路等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所有隐患考前全部清零。
3: 从高压配电设备到考场照明、广播系统等细微用电设施全覆盖排查，重点清除隐蔽性用电隐患，保障两跳电源设备均能稳定可靠运行。
0: 近日，位于铜梁区的中贵县铜梁分输站德润能源上载项目正式进气投产，标志着重庆首个直连国家干线天然气管道的零散气上载点全面投用，打通了重庆清洁能源外输利用的全新通道。
4: 作为我国天然气主产区之一，重庆蓄力建设川渝天然气千亿级产能基地，年产量已连续多年保持在百亿方级以上。气井分布在璧山、武隆、铜梁等多个区县，其中存在上亿体量的磷散天然气长期属于有气无路，要么就近装车卖，要么无法形成规模效益，难以进入更大范围的保供和外输调度。
5: 产自重庆各地磷散气井的天然气通过 CNG、LNG 槽车统一运输至重庆德润能源太平分输站，经过升压、稳压等专业化工艺处理后，经由3.5公里专用输送管道送达我们现在所在的铜梁输气站，注入中贵县国家主干管网，让磷散气更安全的规模化外输，有效降低上下游企业的用气成本。
4: 据了解，作为贯穿西北至西南的国家级能源大动脉，中卫至贵阳联络线是我国天然气调配保供的核心干线。此次投产的新项目搭建起了重庆磷散天然气与国家管网的直通桥梁，不仅是重庆盘活本土磷散清洁能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创新探索，也是国家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公平开放、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在重庆的落地实践，同时也为川渝地区磷散天然气规范化、规模化开发利用提供了优质样板。
5: 作为全市唯一服务全域的磷散天然气干线直连上载点，项目可辐射重庆全域磷散气资源，远期单日最大上载量可达30万立方米，将大幅提升重庆磷散气的回收、外输和利用能力。
0: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获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日到13日在永川举办。本届电影周汇聚动画产业、科技等多元化内容，将带来一场专业引领、产业赋能、全民共享的动画嘉年华。
4: 据介绍，本届电影周将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

0: 寓意科技驱动变革，光影连通世界。同时以重庆市花山茶花为原型，设计了核心市区 IP 活力之花，传递开放包容、美美与共、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情谊。电影周共有九项活动，重头戏为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闭幕式三项活动。其中开幕盛典将进行精彩文艺演出，并发布央地影视合作项目。
1: 开幕盛典在6月9日的晚上举行， CCTV 电影频道及其融媒体矩阵、重庆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第一眼新闻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创新融合运用水舞台与机械技术、 AI 影像、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将舞台科技与影视科技深度结合。
0: 另外，金山茶荣誉推荐涉及优秀动画电影音乐荣誉、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荣誉、新生代动画短片荣誉等十项荣誉。届时国内外顶尖专家评审团将打造权威专业的国际标杆，各项荣誉将于6月12日闭幕时揭晓。
2: 评审团的主席是这个迪士尼执导狮子王的导演明博罗可夫先生，向国内和海外去征集影片501部的，目前呢是45部作品已经入围了荣誉名单。
0: 此外，电影周还设置了专业活动和大众活动，既有学术研讨、成果签约等专业活动，也有动画电影主题市集、优秀动画展映等大众活动，让更多市民共享文化盛宴。
3: 在永川的国际会展中心，营造了可进入的动画世界、可体验的未来片场。以永川7家影院为核心，联动全市30家影院，精选39部国内外动画电影，在商圈广场开设了免费的露天放映，尽享动画盛宴。
4: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到来之际，第一批重庆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发布仪式今天在重庆市档案馆举行，活动现场为入选单位颁发重庆市档案文献遗产证书。
5: 此次公布的重庆市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共14件，涵盖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档案、卢作孚与北碚乡村建设档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川江航道脚滩档案、民国时期重庆城市建设图纸档案、荷鲁微积分学理解笔记本手稿、中国银行重庆分行金融业务档案、江津县志乾隆本、南川龙崖城南宋纪功摩崖题刻、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档案文献、民国时期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文献、重庆大轰炸档案、白鹤梁题刻等，涉及红色文化、城市发展、城市记忆等多个领域，档案形式丰富多样，既有传统的文书音像档案，也有石刻手稿等实物档案，生动还原了重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
6: 在这次的筹备工作中，我们先是对我们的那个教堂档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使我们的这次申报的资料更加的完善。
7: 从中选择的这份珍贵的档案，是因为它的价值。因为荷鲁先生他是最早留法的那批留学生，他在这个现代数学这方面，我们称之为开拓者。档案所存在的这种文化和精神价值，真的是叫做不可替代的。我们会更多去挖掘我们馆藏的东西啊，馆藏的资源，去把档案的价值发挥出来。
5: 据介绍，市档案局将定期开展市级档案文献遗产遴选工作，不断丰富市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库，为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世界记忆名录做好梯次储备。
8: 我们要通过重庆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库的建立，更好地组织重庆的特色档案资源，继续把重庆的宝贵的档案资源挖掘好、利用好。
4: 好的，我们视线转向室外，了解各地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雄安新区设立9年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锚定新质生产力，推动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6个细分产业加速崛起，全力打造先进产业集成地。
9: 雄安新区正加速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打造一楼一产业的主题楼宇发展模式。雄安商业航天中心、智能网联大厦等不同主题的楼宇拔地而起，超过770家企业在其中安家，让同一领域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在同一栋楼宇内，

0: 上下楼成为了上下游，创新故事每天都在垂直空间发生着。
1: 现在跟我们上下楼的企业进行合作，那可能我们包括技术点啊，包括一些业务上的痛点啊，我们直接当时就能解决，效率上是提高了很多。
2: 目前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视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了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上下楼门对门的产业生态正加速形成。
0: 除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先期重点发展的3条产业链之一，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也实现了根本性突破。记者来到了首颗雄安造卫星的生产企业，去年10月，雄安1号正式从这条生产线完成下线，整个卫星装配完成，仅仅用时30小时。制造卫星的就是去年从北京主动到雄安布局的一家企业，他们在雄安建成了全国首条低轨互联网平板卫星总装自动化流水线，创造了当年企业落户、当年产线投产、当年卫星下线的雄安速度。一颗卫星的下线背后是雄安新区整个空天信息产业的崛起。2024年，中国星网落子雄安，点亮空天信息产业的主星，吸引了卫星制造、运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的67家企业纷至沓来。
3: 围绕产业链的发展需求，采取了分层分类进行科技创新的这种方式，探索一代、预言一代、研制一代，同时呢，就是通过科技成果的转化、标准和知识产权这几个抓手，来实现对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打通。
0: 如今在雄安新区已经构建起从卫星研发、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一个千亿级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4: 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前景，天津以重点承接平台等为载体，深度融入，全力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源，在蓝海科技园盘活中重点引入京津冀科技服务企业。下面让我们从一张俯视图来看园区有了哪些新变化。
5: 眼前这份俯视图上，不同的颜色代表蓝海科技园不同项目的具体进度，绿色代表正式签约装修，浅黄色是意向签约，橘黄色还是洽谈对接，状态每周更新，跟进落地情况。进入2季度，又有极豪科技等7家企业签约落地，眼下园区已签约在谈的企业达到43家，其中近一半来自北京、河北。
6: 这块呢，要跟我们的核心区进行一个错位。天开广场呢，是我们孵化的一些，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这个大学，是种子类型的企业。而这面呢，要培养这种高质量、发展速度快、要这种高成长类型的。
5: 紧抓扩围机遇，服务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建设。滨海高新区牵手天开源，共同对蓝海科技园进行盘活。天开源核心区主打研发创新，天开西青园可以提供生产空间，而离两地都不远的蓝海科技园则重点招引科技服务企业，通过错位发展，进一步延长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服务链条。阿瑞斯工业炉是首家落户企业，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小巨人，厂区坐落在西青，主要研发生产热处理工业炉，销往首钢、宝钢、长安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
7: 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装修和搬迁入住。我们想今年对这个整个公司的运营做 AI 化，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的企业来给我们提供支持。
5: 以往阿瑞斯工业炉的设计师们都是用设计软件一笔一笔的画图纸，这次公司准备启动人工智能设计，加快新订单的设计和交付。这两天高新区就依托区域资源，组织软件协会成员单位，根据阿瑞斯需求清单上门精准对接。随着落户企业增多，合作洽谈更频繁，这两天园区把最中间的一栋楼宇收拾出来，打造成服务中心，设计建成路演室、小型会议室等不同空间，方便企业在这里碰撞灵感，嫁接资源。
8: 高新区的这种科创这个资源非常急需，我们它的这种全方位科创服务体系完善，吸引了一批这样的企业。
4: 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

0: 行文有序开展。好的，感谢关注第一眼新闻，再见。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

0: 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5: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6: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5: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6: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4: 对，
5: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4: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进入六月，我市天气舞台依旧忙碌。昨天夜间起，我市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达暴雨。本轮降雨于今天中午12点基本结束，午后多地有阳光露脸，气温也随之回升。下午3点，不少区县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度左右，其中城口、乌溪的最高气温已经突破30度。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各地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阳光正是返岗，各地多云到晴，洗衣晾晒、户外出游等活动可以安排起来。不过晴好天气不会一直霸屏，后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到阴天，偏南和偏北地区有分散阵雨。到了大后天，偏北地区多云转阵雨，其余地区为多云天气，气温会随着晴雨切换有小幅波动，同时昼夜温差加大，大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22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1到30度；万州晴，21到33度；潜江多云，17到31度；南岸多云，21到30度；长寿多云，21到30度；江津多云，22到33度；河川多云，22到30度。南川多云，20到30度；綦江多云，21到31度；荣昌多云，23到33度；开州晴，20到33度；梁平多云，19到31度；乌溪晴，21到36度；垫江多云，19到29度。中县多云，20到30度；云阳晴，20到33度；石柱多云，18到29度；秀山多云，21到31度；酉阳多云，19到31度；彭水多云，21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0到30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

0: 外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重庆市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家军会见汪安南一行并见证签约。
0: 奋战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项目提速提质推进，
1: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今年我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提升至30%以上。
0: 今年我市重点打造的国际性文化品牌活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日开幕。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赴两江新区九龙坡区实地调研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入推进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宋一家、刘尚进、徐建、戴燕征参加。
2: 市医保局智慧医保实验室是全国唯一的医保数字化创新研究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平台。袁家军听取全市医保基金管理专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考察医疗保障咨询服务中心。他指出，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始终聚焦医院、医生、药店等重点，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体系，严厉打击涉医保基金违法行为，让监管长牙带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袁家军要求智慧医保实验室迭代完善三医协同数据平台，聚焦常见病防治等重点，进一步打造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助力提升诊疗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来到两江新区石马河街道金科十年城小区，袁家军了解小区强化物业服务履约、推动公共收益管理模式创新等情况，听取全市物业服务专项整治举措和成效汇报，观看智慧物业综合场景演示。他强调，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建设温馨家园。调研中，袁家军走进网格便民爱心驿站，同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保洁人员交谈，叮嘱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驿站配套服务，让大家在城市工作更加舒心安心。在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张平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袁家军仔细了解全市养老服务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考察服务中心日常运行管理、消防设施配备、安全值守等工作，悉心询问入住老人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状况。他强调，安全是养老服务的重中之重，要始终绷紧安全管理这根弦，聚焦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全面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各类防控措施，坚决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袁家军叮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要带着责任和感情照顾好老人生活起居，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袁家军在调研中强调，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关乎民生民心的大事要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真改实改，拿出硬招实招，突出小切口靶向纠治，聚焦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确保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以案促改促治，系统排查梳理典型案件反映的制度漏洞、责任盲区和监管空白，强化建章立制，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基层腐败治理效能。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形成条块结合、贯通联动、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确保集中整治工作部署在基层一贯到底，更好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有关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一场面向基层、直抵人心的作风攻坚。他提

0: 现在医保报销是否省心，物业服务是否贴心，养老照护是否安心，这些日常冷暖之中，衡量整治成效的标尺从来不是口号响不响亮，而是群众身边的痛点有没有人管，眼前的难题有没有人解。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当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里的设施更完善，当网格驿站中的城市温情更浓郁，当每一位老人在养老机构里安享晚年，这些可感可及的改变就是最生动的整治答卷。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确保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让千家万户收获满满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而这正是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敲的意义所在。
1: 今天下午，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并见证签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英雄、副总经理周厚国、李孝镇、市领导刘尚进、江国杰参加。
2: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汪安南一行来渝深化合作。袁家军说，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当前全市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放大国家战略叠加、城市规模、产业基础、交通枢纽、人文生态等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加快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持续做大做强工业主引擎，着力打造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美丽重庆建设，奋力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及动力源。水网建设涉及千家万户，关乎城市可持续发展，是重庆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内容。希望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挥水网建设国家队主力军优势，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强化中央企业与地方双向赋能，与重庆持续深化重大水利项目投资、节水技术创新、智慧水网建设等方面务实合作，共同打造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汪安南感谢重庆市对企业在渝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区位优势突出，发展空间广阔，在国家水网建设布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央地合作，强化政企协同，在重大引调水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与重庆深化合作，积极助力现代化水网建设，努力为国家水安全保障贡献更大力量。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是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1: 奋战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项目提速提质推进，交通、能源等领域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3: 宜福高铁重庆段建设日前取得突破性进展，桂林村隧道协井至出口段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2120米，地质复杂，上跨渝利铁路和渝万高铁两条既有及在建铁路。建设者采用机械化开挖及智能监测工艺，攻克近距上跨不良地质等难题，较计划提前10天贯通。
4: 针对上跨营业线近距离施工情况，依托智能监测体系，精准把控施工安全。
3: 渝万高铁站前一标无闸轨道施工近日圆满收官，标志着线下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初步具备长轨铺设条件。成渝中线高铁铜梁站建设也高效推进，作为重庆段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新建站房，该站金属屋面铺装现已过半。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进行金属屋面安装工程、站房外立面幕墙工程以及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预计6月末完成全部的金属屋面工程。
3: 高速公路建设同样快马加鞭，在武两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单片重约22吨的桥面板被精准架设在大桥钢箱梁之上，标志着大桥首块桥面板吊装完成。
6: 下一步，项目部将以首件为样板，高效推进后续的桥面板安装、时间缝浇筑等工序，确保大桥如期完工投用。
3: 能源领域，我市在建规模最大的水电项目乌江板。

0: 埃马航电枢纽二期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潍堰一次性实现闭气工程将全面进入基坑大开挖施工阶段。在綦江，于黔背靠背联网工程重庆侧500千伏配套工程破土动工。该项目总投资约5.379亿元，包括新建铜塔500千伏双回线路58千米、单回线路1.5千米、架设铁塔138基。
1: 工程目前处于基础施工阶段。 预计今年7月份转入铁塔主力，10月份转入导力线架设，预计27年4月具备带电条件。
2: 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当前我市正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市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在此基础上，今年全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以上，持续推动建筑行业向绿而行转型发展。
3: 由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承建的南岸区空江人才社区项目，近日获得市级绿色建筑二星级认定，标志着该项目在绿色建造、节能低碳、宜居品质等方面达到市级先进标准，为我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安居工程建设增添新成果。 该项目在建筑材料选材上广泛采用高性能混凝土、保温隔声一体板等新型绿色建材，相对于传统建材，能耗降低约25%。同时，项目装配率超95%，有效将材料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建筑垃圾减量率达75%，真正实现了环保与高效建设的有机结合。
4: 我们会把此次项目中成熟的绿建技术和管理经验。 进行梳理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体系，并逐步应用于集团后续的住宅、民生等各类项目中，切实推动绿建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3: 14五以来，重庆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竣工阶段绿色建筑占比达到100%。
5: 全市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1543万平方米，组织实施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2万平方米，新增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779万平方米，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提升至70%。持续提升星级绿色建筑占比，推动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6: 鼓励有条件的居住建筑执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大力建设高品质、好房子，提升绿色低碳建造水平，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昨天在成都开幕。大会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丝路新篇”为主题，邀请来自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位嘉宾参会。开幕式上发布了“一带一路”侨力量十佳案例，进行了代表性项目展示。当天举办了“侨住千起万品出海经贸交流”、“侨住高质量发展侨智交流”、“侨住民心相通美丽中国出彩人文交流”、“一带一路”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共4场专题活动。 大会期间，重庆市商务委和我市部分区县还做了投资推介，向海内外嘉宾介绍重庆的开放平台、产业基础和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实行川渝轮值办会机制，明年大会将在重庆举办。
7: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开幕。作为今年我市重点打造的国际性文化品牌活动，本届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共有9项活动，重头戏为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和闭幕式。
8: 6月9日晚上，开幕盛典在永川科技片场二期启幕，将上演精彩的文艺演出，发布央地影视合作项目。金山茶荣誉推荐设立了4个板块，共10项荣誉。
9: 向国内和海外去征集影片501部的作品，目前呢是45部作品已经入围了荣誉名单。
0: 电影周还设置了丰富的专业活动和大众活动，包括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动画电影主题市集、优秀动画展播展映。

0: 等。作为电影周举办地的永川，也将落地一批合作项目，为我市打造西部科技影视创新高地和电影艺术发展高地再添动能。
1: 下一步，我们将与央视动漫集团共建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集中签约落地一批优质动画创意企业，做强动画产业。
2: 连日来，我市各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精准发力补短板、解难题，加快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用务实举措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服务市民生活。在两江新区远航大道88号，一座约20000平方米的闲置仓库，如今已成为周边居民健身的热门去处。这里经过市场化改造，聚集了篮球、网球、羽毛球、排球、棒球等多个运动项目，构建起全年龄段的多元服务体系。既盘活的国有资产，也填补了区域专业运动场地的空白。
3: 我现在每周都会过来打个3到4次，所以感觉整个区的运动生态和氛围都被带动了起来，也丰富了我们的一个业余生活。
4: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设施，引入先进设备，拓展体适能训练、公司团建、运动康复等项目。
0: 同样是方便市民生活，近日万州区新增了6个公交敬老卡服务网点，并在老年人集中区域安装19台自助年审终端机，让老年人就近办理业务更方便。綦江区整合交通、邮政、公销等多方资源，构建区镇村3级寄递物流共配体系，利用客运班车富余运力代运邮件快件，破解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收发快递包裹。
5: 今年我们计划新增1个镇级共配中心，5个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进一步织密城乡物流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0: 在永川，龙溪河片区污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也正加快推进，项目总投资超5500万元，计划新建改建污水管网15.36公里，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
6: 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实现雨污分流目标，显著提升区域排水管网系统运行效能，切实改善当地水环境质量，让群众告别污水外溢等烦恼。
0: 6月1号起，长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三峡库区加快腾库，水位持续消落。在长江中线段，原本宽阔的江面明显收窄，部分浅滩与暗礁已露出水面。海事部门加密巡航频次，扩大巡查范围，强化重点水域现场监管，主动为船舶提供气象水位及航路指引。在长江万州段，航道部门也积极行动，针对航道变化及时调整航标位置，加强巡查值守。
7: 针对危言地灾隐患点、桥区、港区等重点水域，实行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依托数字航道、无人机巡检和视频监控等智慧手段，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掌握航道水深、浅滩变化以及危言滑波体动态，全力保障船舶安全航行。
0: 第一批重庆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天在重庆市档案馆发布。此次发布的名录共14件，包括抗战胜利记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档案、卢作孚与北碚乡村建设档案、白鹤梁题刻等，涵盖文书、音像、石刻、手稿等多种形式，涉及红色文化、城市发展、城市记忆等领域，生动还原了重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我市全民禁毒宣传月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启动，健康人生逐梦向上禁毒登高挑战赛同期在红岩村轨道站开跑，并在沿线通过科普展板、互动体验等方式宣传禁毒知识。现场重庆铜梁龙球员向于旺、李振全还受邀担任重庆市体育禁毒宣传大使。高考临近，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分析，明天我市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随后几天天气相对平稳，7号前后受弱冷空气影响，全市整体气温相对凉爽，但多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考生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好出行。
8: 长江黄金水道如何发挥黄金效应？重庆以千里轻舟为破题之法，连通水路，串联干支，衔接陆海，一个长江上游的多式联运新通道正在成型。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长江航运换新图景，敬请关注。
2: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长寿区万顺镇有三座临时性混凝土搅拌站，按照行业管理规定，早在去年，这三座临时性搅拌站就应当彻底关闭。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搅拌站不仅没有关闭，反倒堂而皇之在对外销售不受监管的产品。违规存在的搅拌站为何关不掉？
1: 长虹公路是进出万顺镇的主要通道，在不到2公里的清基街路段，竟然有3家混凝土搅拌站扎堆存在。装满混凝土的罐车以及运送材料的重型货车在这里频繁进出。据了解，这三座混凝土搅拌站都属于临时性质，是给当地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大洪湖小流域2期综合治理工程配套的。按照规定，临时混凝土搅拌站只能定向服务配套工程，不能对外销售。工程建设完成后，要及时关闭拆除。万顺镇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大洪湖小流域2期综合治理工程早在去年就已经完工，2025年8月搅拌站就应当彻底关闭。不过实际情况却是三家搅拌站超期服役已经快1年时间。
2: 那个时间它过了路那些都很紧
3: 张，它现在是整个人都看不到前头了，水底下去了，为啥得要命哪个慌嘛。
1: 群众的疑问直指关键，这事究竟该谁来管？记者首先把问题抛给了万顺镇负责此项工作的副镇长于洋。因为三家临时混凝土搅拌站都是经过万顺镇政府备案设立的。
4: 作为临时性的搅拌站，它的时限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5: 就一个时限这块的话啊，就是有一定的那种延迟性嘛，然后它也有相应的营业执照，它相对从那个生产企业单位这块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在于副镇长看来，三家临时混凝土搅拌站都有营业执照，延迟关闭是可以的，如今的生产经营没有问题。情况真是这样吗？记者从长寿区住建委了解到，早在2020年5月，长寿区住建委就与生态环境、规资、公安、交通、水利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全区混凝土搅拌站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要求，施工企业应在工程完工后7个工作日内自行拆除自办站设施设备。长寿区住建委建筑业管理科科长陈勇还进一步表示，对于四好农村路这类未纳入基本建设程序的工程项目，应当由属地政府负责临时搅拌站的监管和拆除。
6: 还没有取得相关资质，是属于物资生产，应该是要关停的，应该由那个当时报备的单位，好去督促那个相关的单位做自行撤除那个搅拌设施。
4: 那当时报备的单位是哪家单位？
6: 据我们了解，当时报备的单位应该是万顺镇政府。
1: 很显然，于副镇长关于临时混凝土搅拌站可以延期关闭拆除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三家无资质的搅拌站继续生产，不仅带来粉尘与噪音污染，不受监管的混凝土产品如果流入周边工地，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甚至可能会给工程质量带来隐患。随后，于洋副镇长不再坚持延期的说法，表示他们也认为三家临时混凝土搅拌站应该关停。为此，镇里也进行过约谈和督促，但搅拌站经营者不配合，不采取措施主动关闭，镇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基本上是管不了。
5: 这个里面的很多行业和专业的问题，我们政府就是只能做这个一个教育，一个宣导，一个督促。
1: 经营者不主动不配合，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0: 三家无资质的混凝土搅拌站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吗？采访中，记者就此向长寿区住建、规资、生态环境等多家管理部门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案都非常明确，他们可以协助配合万顺镇政府完成搅拌站关闭拆除工作。
1: 那如果执行不愿意关停的，那就由牵头部门召集相关的行业部门对其中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2: 我们相关那些书记部门一起配合，一起再想办法，怎么来督促那个项目进行拆除。
3: 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管不了，而是想不想管，愿不愿意去管。这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个别地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懒政，甚至不排除利益上的捆绑。管不了不能成为推诿的理由，希望当地能认真反思，尽快采取切实措施，让情况得到改变。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建设，
1: 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2: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2: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3: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4: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5: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3: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6: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3: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牢记总书记嘱托。

0: 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战略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

0: 小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 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

0: 进烘。
1: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植物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

0: 央司令部发表了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

0: 中，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1: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0: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6: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7: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6: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7: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5: 对，
6: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5: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宁古塔，满清的流放地，重罪的官吏，失势的龙子凤孙，写错文章的江南才子，九族囚禁，阖家流放，万里跋涉之子，一条命十分去了九分，在此终生为奴为差，不得脱逃。这是300年的寒冰地狱，囚出无门，辗转身影。这场冰河上的约战，只因一桩始料未及的命案。

0: 他在这儿杀刘老四何展兰啊，
1: 替我爹报仇。
2: 刘老四坑害兄弟在先，他尸体不能还，
0: 那就打吧。小崽子，今天你不用上阵，你还小，想死不是现在。

0: 平原，咸丰五年流放宁古塔，今日奉宁古塔将军徐冠岱之命前来调停此事。正是宁古塔镇守将军之一，凭借此印就能调动军团里的八旗兵丁，在这流放之地，犯人殴斗坏了人命，当官的要丢帽子，你们的脑袋也没了。苏大嫂子和他孩子，两个团的伙头，到我这里来。今日谈和不了，你们死的人把这河给我填满了，我也绝不再管。
1: 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2: 江南江北的大药商，什么广州的杏核糖，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而且还来了一个大老板，那是全国200家连号的少东家。
1: 东西真不真？
2: 真，咋不真啊？这是那个黄字号屯的刘老四和痦子号屯的苏书和，他俩一块挖的。他们俩为了这个参，在树上住了得有小半年，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用这个泡了朱砂的红绳把这人参娃娃给缠上，用两根绣花针前心通后背把这人参娃娃定在那儿。好，这个参回来的时候还顶着五花三叶，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啊，那眼睛鼻子清楚极了。
1: 你这张嘴啊，拜个师傅学收书吧。
3: 看东西100两，我只认现银子。
4: 您开价，您开价。
3: 走吧，走吧。不是说好了一个一个来吗？滚出去！
4: 您谁啊？
1: 说你呢，滚出去。哎，你，
3: 古爷来了。
4: 两个流犯，跟我装什么大爷？
5: 瞧好吧。
4: 我说陈兄啊，在这儿做买卖，还真绕不开古爷。哎，你不是买了个饰品的顶子吗？你把这官服穿过去，怕是这宁古塔都找不到这么大的官呐。
6: 谁不知道这地界上银子比顶子好使。总之

0: 大家各凭财力，我怕是谁也买不到。哎，这个是哪个兄台啊？还躲到屏风后面说话的了？
1: 诸位，诸位，这是咱们京城李家的少东家，第一次出远门，得罪勿怪，得罪勿怪。
2: 哦，李万堂的公子，我帮你讲啊，这个东西啊。
3: 好了，要定了。你呀，到床上看看去，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4: 姓徐的鼻子真灵啊，这就要抽水。你也知道咱们这位徐冠代。 门口过量大粪车，他都要停下来尝尝咸淡。你这宝贝人参娃娃，把咱们宁古塔的地皮都震起一尺多高啊！他得派我来盯着。
3: 我信你，
4: 怎么这一次那么豁出性命？
3: 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可是我儿子不能在流放地待一辈子。我找了条门路，让他逃出去。
5: 给他改个名姓，找个地方读书。要是真的能把儿子送出去，这个买卖值。你想卖什么价？至少10万。少了。
4: 哎呦，
6: 姑爷，您来了。
4: 四哥。
6: 我刚才还在跟老苏商量呢，这东西打算卖什么价？8个也行，10个也行，80也行。
4: 屯子里死4个小伙子了，娘亲老子追着后屁股要钱呢。
6: 行，我去会会他们。
4: 嗨，您费心啊。 各位，古平原有礼了。古爷，古爷，今日来的有旧相识，有新朋友。虽说这天下路天下人走，可有一样，大清王法，汉人不得入关半步。大家做的都是个吊脑袋的生意，而我来这里，只是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买卖做下来，同时，别在官面上被人挑理。请吧。
7: 刘四哥呢？回家看儿子去了。他说古爷操持，放心。真看得起我。诸位，咱们就公开喊价吧，价高者得，10000一手。5万。8万。
8: 3万。19万两。好的。
9: 22500。
10: 25万，27万，谁呀？谁喊的27？28，29万。
9: 哎，我说，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有钱吗你？船上有啊，哎呦，船上有。小 Z， 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上课，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 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闹了你，胡闹什么？你们一家罗氏称心做买卖，你爹也不会让你来。你别胡闹了。听听，别胡闹了。好，那就归你了，请了。哎，四大行的银票，你验一验。
4: 看着没什么问题，你看看。

0: 这人参娃娃就归您了，
1: 谢谢。哎呀，此等宝贝儿，
2: 让咱们爷们。

0: 看看眼，露露嘴，看看，啥也没有啊，啥东西呢？东西呢？
1: 没有啊，东西呢？
2: 居然东西呢？
3: 东西呢？
0: 骗人吗？这是姓苏的，我东西呢？
1: 是不是在你身上？
4: 对，
1: 看看。

0: 咱这一辈子，刀口上舔血，从没说过半句假话。苏大哥，老四走的时候，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肯定在啊！
1: 今儿是没看黄历。姓苏的，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 什么人参娃娃、山神爷爷的，空口白牙，明着骗啊！没拿啊！我真要信了你们，我出了这门，你们还能认账吗？我小老头一家，我不得全家跳河去啊！骗子太损了，你们！
2: 就是
1: 这尼姑塔本来就是贼窝。
2: 走走走，
3: 我没拿，站住都别走！
2: 诸位。 今天下午我还亲眼看见，就在这个盒子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姑爷，你替我作证。
4: 苏大哥，你别鲁莽，把刀放下。你跟刘老四到底在合计什么？能不能提前告诉我？
2: 你就现在这么帮你，生意没有那么做的。我做生意，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我这辈子把自己都给赔进去，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我后悔。各位，今天我让你们走了安心。鬼，信我。
5: 这干什么？还不成自个要自杀了？
6: 这也太……这孩子怎么办了？
7: 怎么说也是条命啊！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查清此事，不会让你死不瞑目。

0: 怎么又死人了呢？死了怎么了？一个流放地的犯人，死了不跟捏死个蚂蚁似的？
1: 徐管带，此事非同小可。死了的那个苏姓钦犯，过去可是正二品的武官。
2: 他就是挣到天上去，在宁古塔就是个臭犯人，他可是南京城打了败仗才流放到这儿的，保不准皇上哪天想起来又重新启用他，你我还活不活了？你赶紧派个机灵的去屯子里把局面稳住。武平原，给徐管带请安，给现尊大人请安。
3: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本以为是刘老四搞的鬼，所以他借口儿子生病匆匆离开。但是，老苏在死之前说，刘老四没有开过盒子，也有可能在竞价之前，人参就被拿走了。所以这中间的真真。

0: 我一时也搞不清楚，还真是古怪。我派你个差事，王大令亲自叮嘱你。现遵大人吩咐，
1: 追查人身的下落，这固然很重要，但姓苏的死因不能草率，得让人能信服才行，而且上上下下都要口径统一。 千万可别祸害了我跟徐管带的前程。小兄弟，务必好好安抚苏家人。总之，平静无事就是最好。
0: 是。
1: 你这个手下，看起来真像个能办事的人。
0: 这个人。 我睡觉都得睁着眼睛盯着他。一介书生，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他这方圆数十里，拿着他的名头，城外十几个屯子的饭都能替他卖。你好，五爷。五爷，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
2: 你好，你好，五爷，五爷，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五爷好 都想到兄弟手里多，卖黄拉草和立德，一路之上和辛苦。
1: 苏大小姐，
3: 顾爷，我当家的是在你面前死的，是不是？
4: 是。
3: 那他死的时候疼吗？
1: 一刀穿心，不疼。
5: 主爷，
6: 主爷，喝一口。
1: 哎，你昨天好好的，怎么先走了？
5: 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伤，啥死了？
1: 死了？
7: 啊，主爷，您在哪？
1: 各位兄弟高义，坐下喝杯水酒吧。
7: 姑爷，我心里闹腾啊。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他不也不至于死吗？不是，
1: 别自责了，他的死跟你没关系。
8: 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千军万马都杀过来了，说几句重话就受不了了。安心吧，您内。
1: 兄台高见啊。还未请教台府啊。
8: 上礼下清，赵钱孙李的李，清子清尊的清。
1: 在下古平原，不幸今世无古钱的古，上平下原，平原君的平原。还未请教家事。
8: 家父上万下堂，小商人。
1: 京城李万堂，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了。今日这些来的人确实都是看热闹的，除了李公子你，如果我没记错，你是带着管家过来的。管家人，
8: 家里有事儿。
1: 什么事？宁古塔近日关卡码头全被封锁，你的管家何以知晓家中出事？难不成他是身心更加毁损？
8: 他身体不好，
1: 学医安心，古人谓之笨。他得了什么重病啊，竟然能做到雪中夜闻，闻所未闻呢？敢走我就敢喊。
9: 可是你空口无凭。

0: 你想怎么样？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见过刘老四。幺子里的姑娘说的，我会有家。你们做的一手好生意。管家那么干，自然是我爹收的益，我是不同意的。
1: 我想也是，若是合谋，哪有管家把主子丢下来顶锅的道理？哎呀，
0: 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苏大哥过于哀痛。人参娃娃这种天才地宝，本就不该在，不该落在他们手里。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他得了这样的宝贝，是祸，非福。

0: 邢谷的，我尊重你呢，叫你一声谷爷；不尊重，你也就是血管带的一条狗。
1: 还敢踹我，行不行？杀了你！
2: 你可以再往下一点，第三根肋骨到第四根肋骨之间。苏大哥死的时候，刀子就是从那儿进去的，干净利落。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那么好的兄弟，你舍得坑他？
1: 我根本就没干，我没拿过钱，你再说我就杀了你。
3: 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埋怨过你一句。
2: 你不说你儿子死了吗？好，你现在把他的尸首拿出来让我看。
3: 只要有，我全身上下三刀六洞任你处置。我眉头皱一下，我不算好汉。你敢吗？
1: 我根本我就没干，你怎么就不信呢？
4: 叫李青的那个少东家，他的管家就在昨天连夜出城，领着你的孩子，对吧？你想杀我？没用的。
3: 你把你最好的兄弟给弄丢了，
2: 儿子也不要了。他这么小年纪，你让他从流放地一路回中原，
3: 以后官府抓他，仇人寻他，他还活得了吗？
2: 你一个子儿也没要，就让那个管家把儿子带走，是不是？苏大哥跟你一样，
4: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娶了人生娃娃，无非也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尽快回到中原。
2: 大家都是当爹的人，你的心肠
3: 怎么能那么狠毒？
2: 行了，跟我回去，给大家一个交代。这天底下没有不还的债。起来。

0: 城门吧。
1: 长安城门呢，大人？

0: 刘四嫂在那里干什么？还请少伯过大人。
1: 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非要来讨个说法。要不是刘四哥把儿子送出去，两个腿也不会闹成这样。
2: 王爷说的是。哎，
1: 苏家嫂子，是把尸体还回来吗？
3: 他儿子不是死了，是逃了，这仗还没算呢。
1: 咋的？苏家大嫂，没得商量是不是？
2: 小虎来，我来问你。
1: 你怕不怕死？我怕。你说什么？苏家大嫂，顺风级别差的太足了，
2: 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你现在还在这样不依不饶，是想让他百八十个兄弟给苏大哥陪葬吗？苏大哥这一生最讲义气了，爱护兄弟。
1: 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你现在这样，只凭这一己用事，你觉得他会安心吗？不如这样，你画条道下来。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我一定做，行不行？这事儿
2: 你管定了是不是？是。既然
1: 您雇他，都是苦命人。
2: 让一步吧。你去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刘四哥，我给他盛脸好了，恭恭敬敬的送回来。你讲。你离开之日，孩子的前途就交付给你了。你不能让他在这儿待一辈子，你给他带出去，他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那你起个誓，让我安心。

我谷平原起誓，此生若回到中原，定把这孩子接走，有一口吃的先紧着他吃，有一件衣裳先紧着他穿，一定将他好好的抚养长大成人。若违此誓，天打雷劈，夭折短生。

0: 谁让你起来的？知道犯什么错了吗？
1: 不知。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玩，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愿替大人解忧。
0: 人死了就死了，那个人生娃娃呢？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青天白日的，那么金贵的东西，你够福气拿着吗？
2: 我自然是没这个福气，可那娃娃真的不在我这儿。
0: 我听老人说。
3: 那可是个灵物啊，有德者享之。为了卖他，刘老四和苏叔和把绑在他身上的红线绳和针都给拔了，他成了精，他跑了。大人饶命！我不知道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是不知道。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好好查。
0: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我不是，我是鬼。大人是山神爷，我就是大人的唱鬼。我饿得很，去超市去。滚！
4: 清楚，你也没学过烧炕，你逞什么能啊？

0: 哪位是常四爷啊？小老儿正治，先生贵姓？
1: 在下古平原，帮徐管代办事的，过来拜会一下。啊，
0: 这样。
1: 姑娘。 这炕都是通着的，灶上做了饭，屋里也就热了，别给自己呛着。
0: 行行行。

0: 喝茶。四爷这是做的什么生意啊？年关将近了，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
1: 吃马帮饭，穿四季衣。哎，家里女人死得早，姑娘就在马队里养大。到老了，弄套宅子置点地，谁曾想啊，一辈子是跑腿饭的坐地户式外行，落了饥荒，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想到

0: 再来运趟海盐。寨主催得紧，赶一赶，年前能回去。出门在外啊，全靠朋友。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感激不尽。
1: 四爷是老江湖了，提点谈不上。我也不是什么先生，就是一个流犯。
0: 许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就让我帮他，召回一下往来的商户。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宁古塔。不错，流犯们一路发配至此，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都是军屯，就被分配到那儿。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打狼、打老虎，当的黑瞎子。
1: 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还有去挖参的，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稍有不慎，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
0: 这还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可在这宁古塔，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
2: 不孝敬，过不去。多谢顾先生。
3: 哎，姑娘叫我。你别说便宜话。会烧火吗？
2: 你看这木头啊，就像这么堆着就行，别压在火苗上了。你老压在上面，难怪它冒烟呢。
3: 学会了，他们不教我，还总开我玩笑。
1: 不出半个时辰，这屋里就能热了。
3: 你是观察还是兵？
4: 我是犯人。来碗酒。下令了，开开两门。
5: 哎，谁敢动？哎，我吹。
6: 李少爷，你这练的什么功啊？
7: 练什么功啊？搭把手，搭把手。
6: 你想呢？刚才进去耍钱，让人当了洋务了。我明明是对虎头，对面是对铜锤。哎，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
7: 银票搜了，衣裳也给扒了。哎，不是，衣服，
6: 跟我进去，先把衣裳赎回来。赎回。
0: 哟，五爷，来求谢谢来了，五爷，来，留下。
8: 顾爷，顾爷，顾爷。来呀！你刚才就是被这大哥骗了钱，就是他。
9: 天灵地灵，什么傻逼力量？投机小鬼抬元宝，一只一只抬进门。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

0: 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不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

0: 还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康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1: 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4: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3: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7: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1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8: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6: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7: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5: 对，
6: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5: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9: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0: 你是公差还是兵？
1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3: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4: 打赢这场仗，
9: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蒂优。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第一灵，猴子小鬼抬元宝，一只一只抬进门，通杀。七点，天安门第一府，庄家第三府。
1: 你刚才就是被这大哥骗了钱
2: 啊？就是他，
1: 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
0: 你输了，是个对子。
3: 什么对子不对的？你看清楚，这张牌是十点，这张牌是十一点，是你输了。
0: 你赖个屁！点子大就赢，点子小就输，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
3: 谁敢说不是？
0: 兄弟，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
3: 规矩？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不然掰断你的指头。
0: 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是你脑袋硬还是我子弹硬？
3: 怎么，我是吓大的，有种你就开枪开啊。
0: 你猜我敢不敢？赌吗？
3: 我赌你不敢，你不敢。
0: 诸位，帮庄还是帮闲？再不下注，我就扣扳机了。少爷，你让我等得好苦啊！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
4: 啥玩意儿？
5: 走！走！
6: 将军，什么都没搜到。
1: 一大笔钱。打算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吗？关外一草一木都是皇上家的，想做贼，把你们娘俩下油锅炸了都说不清这罪过。
6: 人呢？
7: 不知道，没见过钱。
8: 哎，徐官太，徐官太，他男人刚入土啊，给个面子。
9: 都活腻了啊！给我听好了，不把钱交出来，整个屯子都别想好过。
10: 我还就真不信了，撬不开一张活人的嘴。
11: 绑了再走，回去慢慢问。
3: 上来！

0: 苏小姐，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尽管开口。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武兄，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
1: 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需要运到中原。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
2: 买马？为什么要来这里啊？要是论耐力，穿马、颠马都挺好。
1: 难道你要买的是骏马？还不知尊驾是谁呢？我敢说，你敢听吗？
0: 哎，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
1: 这马要运到南边，坐海船岂非越走越远？
2: 马运到南边，你是？我怎么？
0: 武先生怕了，可以先走。你是反贼，我是流民，没什么好怕的。顾兄，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陆小姐能走了，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帮他就帮你了。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
1: 只要出了城，其他事儿不用你管。
0: 行吧，那容我想想办法。
1: 等一下。

0: 辛苦谷先生。
1: 苏小姐，你不怕他告密啊？
0: 要不是我给他开门，他早被打成筛子了。这个人是个聪明人。
2: 将军恭候万代，小民给您磕头了。
3: 天寒地冻的，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受朋友之托，运点海盐回去。
3: 哪儿的人啊？
2: 回将军话，小明是山西平遥人。
3: 我听说山西之富，全国第一，那儿的人放个屁都有裤裆。这点门包换到别人也就算了，你嘛，
4: 古平原去那么久，回来没有啊？
5: 刚刚回来。
4: 那怎么不告诉我呀？让他滚过来。
2: 将军，那小人告退。
6: 大人，
7: 你要逃到哪里去？
6: 我哪敢逃啊！
3: 我把苏家那娘们儿和小崽子都丢到地牢里了，江苏那死鬼我都让人挖出来搜了几遍。
7: 这钱到底藏哪儿啊？这个事儿要着落在你头上啊。
6: 这个我去谈，只不过他男人命都搭进去了，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
3: 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孝敬上面得多多的备银子。
8: 给你三天，事儿办不下来，明年让你上山抓黑瞎子去。
7: 是。
3: 刚刚来那老西子，
8: 你到他住的地方去，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要不然那海盐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
6: 是。
9: 给我弄点茶来。
10: 老爹，您说这天越来越冷了啊，咱们在这待了两三天了，哎呀，也是有点闲。
11: 你以为我不着急啊？那个姓徐的官啊，简直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谷先生说送两三百两，我想着早点能办下来，就多加了一百两。他反倒不干了。
10: 那他什么意思啊？咱再加一百两啊？
11: 不行，这个事儿啊，不能跟添灯油似的，一会儿一百两，一会儿一百两。他反倒不肯放我们走了。这事儿是我办的冒失了，只能等等了。等谷先生过来，我再向他请教。
12: 爹，那个谷先生，我们是不是在进城的时候见过他一面？
11: 我怎么不知道？
12: 很威风的，上一次他来同我讲烧灶的事情，我就想起来了。
11: 你呀，怎么什么都记得住？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个女娃娃，别到处抢着跟人说话，
10: 一点规矩都没有。我去看看吧，天实在太冷了，加一次料可能不够。
12: 我回屋睡觉了，爹。哎，
10: 你给我续上水再走啊。
11: 您不说，我哪敢给您续啊？弄得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没大没小，讨人厌。闺女，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宁古塔不是流犯，谁会待在这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咱们呀，老老实实的把事儿办完，回家过年。东打听西打听干嘛？
12: 爹，那你说，那个古先生是不是大盗，杀人如麻，吃人心肝什么的？<笑>
11: 山大王，你是听书听多了。
12: 那你打听打听呗。
11: 我这燃眉之急的事还解决不了呢，哪顾得上打听这无聊的事儿？睡觉去。

0: 苏大哥的尸首，我找回来了，已经埋上了。你放心，等开了春，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再找个石匠，给他雕块好碑。谢谢你的好意啊，顾先生。那姓徐的官代对我讲，说了实情，将来给孩子补一个骑兵的位置。 给我在城里找套房子，
1: 你答应他了？
0: 老虎跟你商量，只吃你的胳膊，留着你的腿。

0: 叶诺心啊，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
1: 大嫂果然有见识，他还献了日子。
2: 今天，
1: 范天，
0: 我会尽快救你们出来，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1: 顾兄弟，我只求你一件事。
3: 你要把孩子带走，我求你了！娘，求求你，我哪儿也不走！你别，我就在娘身边。我给你磕头了，我真是不会，只求你给你件衣服吧，孩子。
4: 四爷，嘿，顾先生。
5: 快看看，钱钱钱！
6: 你是江大盗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
4: 净说孩子话，先让他出去。
6: 哎，顾先生，
5: 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宝啊？
6: 我寻思着着急回家就给了400两。 可是徐管队非说山西富甲天下，这个钱不够。给的越多，只会越麻烦，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
5: 你明白的告诉我，你若帮忙，需要多少钱？莫怪。这样，过三天，我把盖了陈房大印的眼影子给你送过来。至于钱嘛，我在宁古塔，要钱也没有。
7: 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过些日子告诉你。顾先生，你若能帮乔老儿渡过这一难关，日后待有吩咐，必尽全力。吴大哥，
5: 怎么，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7: 四爷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倒是我想打听个事儿，成不成啊？
5: 啊，你问，你流放多久了？过了这个春节第5个年头。哎，我听说这都是大盗反贼，你怎么也不像？我就是大盗反贼。我之前杀了很多人，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我不仅杀他们，我还抽他们的筋。
7: 喝他们的血！吹牛吧你！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一刀抹了我，省得我在这里不人不鬼的熬着。
5: 哎，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鬼地方以后能不来别来了。
7: 哎，你当我害怕吗？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春天的时候。 到处都是狼群，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我也没怕过。野物固然凶残，却比人强上许多。这天底下最歹毒的，就是人性。
5: 年纪轻轻，说话像个老头子。我有吗？
7: 你是犯什么罪来的？哎，不高兴可以不说啊。
5: 说也无妨。当年我会试的时候，
7: 就是考状元。
5: 是考状元。当年我会试的时候，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匆匆交了试卷，准备出去，但科场有科场的规矩，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他们呢，就说我咆哮科场，把我抓起来，流放到这里。
7: 那你是被人害了？
5: 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
7: 很明显就是有人在科场诬陷我。这5年来，我朝思暮想，却还是没有头绪。你是好人，老天爷保佑你，一定能查清楚，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
5: 死丫头跑哪儿去了？
7: 哎，来了。哎，
5: 我还要再问一句，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哎，比起别人算不错了。刚来的那一年在海盐厂干的，双眼几乎瞎了。

0: 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帮我调理，这些年慢慢康复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1: 我不问了。我爹呀说的对，我呀就是不会说话，一说话就出人脊梁骨。你不许生气啊！我，哎，你几时回到中原？到山西来找我们？

0: 这些俄国人枪炮造的当真好，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岂不是大发利市？
1: 眼下南方战事吃紧，连买枪炮都难，更别提造枪造炮。说到底，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
0: 我当然怕呀，幸好我来之前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
1: 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全靠我护着，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你说他胆子小，哼，商人借了钱胆子比天还大。
0: 我
1: 哎，你那朋友该到了吧？
2: 苏小姐在吗？
0: 谷兄，进来吧，进来进来。坐。
1: 有主意了？
3: 啊，主意倒是有了，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
1: 你讲，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
3: 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只是出了城以后，你打算怎么做？
1: 我自然有办法。
3: 这可不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你这300匹战马，出了城以后，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再说了，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是吧？
4: 哎呀，谷兄，我看你这就是害怕。
3: 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死我倒不怕，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你得让我信你。
1: 给他。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下山东，坐船回南。
3: 如此便好。
1: 谷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
3: 我不做你。
5: 反贼，
1: 这两个字很吓人吗？你宁可在这当奴才，也不肯为我效力。
3: 人各有志嘛。
0: 谷兄，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谁敢收留你？谁敢保你？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想做买卖，你连个籍贯都没有。你现在这样，你敢回家吗？天地之大，无处存身。
1: 这话见得明白。回到中原做个黑人，担惊受怕的活着，值吗？
3: 实不相瞒，高堂老母体弱多病，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

0: 怕是都没办法见他最后一面了。当年我在考场受辱，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我谷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好。
1: 谷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一点见面礼，留着防身。

0: 哎，李青少爷，你还未成亲吧？那自然是没有。那便好，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不成个亲再回去，太可惜了。你这说什么酒话？
1: 妙计呀！
0: 来，
2: 妙，随我进城，
0: 给你挑个好的。
2: 为什么非得是我呀？
0: 不是你五选连号的李青大少爷，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
3: 听我说，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青大少爷。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

0: 了，这一大早啊，肥猪就拱门了。
1: 你看没有眼光了，你下回烧火呢。哎
2: 呀，去吧，去吧，去吧，都给我下去。
3: 姑娘，您能不能先下来？
0: 我不下去。
4: 昭君姐姐，要不您先回去，梳洗打扮好了，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
0: 我就不下去。

0: 这还差不多。我跟你说呀，你可捡着了，我这一走啊，这宁古塔大班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
1: 差不多吧。
2: 李大少爷，我去布置洞房，少陪，回去。哎，
3: 我把卖身契还他。
4: 谢谢。
0: 多谢二位，
4: 你快起来。

车。

0: 你说个新鲜事儿啊，京城五省连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凡是去的都有赏银，四个碟子八个碗的流水席啊，酒随便喝。我刚回来，我现在进去陪他喝喝酒，你也知道的，他一喝多了就倒了，你看你要不要啊？大人，
1: 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并不要等到明年春天，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
0: 大人息怒啊，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1: 交代你两件事，你办了没有？说。
0: 回禀大人，您交代我的两件事我都办妥了。
1: 钱呢？
0: 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说大人只要五万两银子很仁慈了，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就算是十万两也愿意乖乖的呈上了。
1: 你答应的啊？
0: 真的把他俩放了？
1: 你还有几年刑期啊？
0: 还有十年。
1: 你把银票骗出来，我给你减五年。
0: 当真？像那对母子一样放我回中原？
1: 你活着回去。
0: 懂了，大人，那你好好喝着，这壶酒下去之前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

他信你，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我宁古他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贪，贪财，更贪命，每个人都想逃出去。可怜可惜，顾兄，你呢？你是怎么来的？你想不想回去？

Yeah.

0: 这对母子我就定了。
1: 姓徐的，我忍了5年就为了这一天，惠氏被人陷害，我必须查出真相。
0: 为什么？你要哭啊？有话说。这样，不许喊。我一条贱命，大不了咱俩一起死。
2: 嗯？不行，你把他们放了，我钱不要了。
3: 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逼死了那么多人命。
0: 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只找我一个人，记住了吗？
4: 姓顾的，姓凝固他200多年，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你逃不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老子把你劈了。

0: 说只带两个人走，
1: 母子俩都得带走，留下谁也活不了。

0: 罪，我要杀了他，杀了他！
1: 同志，一路下去便是疗养，咱们就此作别了。
2: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
3: 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若在一起，只怕到最后谁也逃不了。
4: 顾兄，
3: 李公子，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咱们中原再见吧。
1: 李兄，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
5: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妥当了。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买个身份，让孩子当个学徒。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害怕再多这两个。古兄，我应了你。别走，
6: 你倒是说句话呀。那徐管带要追上来，你能护着他？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的。
7: 一报还一报，这俩人我带走，可把情分还完了。要护他，除非跟我回南。
1: 先走一步。
5: 哎，苏小姐，
2: 古先生，等一下。
7: 刚来宁古塔的时候，我还纳闷儿，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也不看押起来。后来我想明白了，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逃都逃不出去，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
3: 听天由命吧。
7: 你要答应跟我回南，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
3: 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但若是做了反贼，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苏小姐的一番美意，我心领了。咱俩的账清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他们那边有一个人，

见他们跑多远？长，都给老子走仔细了！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扁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扁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

0: 佟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若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4: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6: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4: 商道及人道，
8: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4: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长江万里，逐鹿千里，这条奔涌不息的母亲河也是全球最大的内河航道网络。长江水系的内河航道总长度已突破6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达到1.15万公里。上游航道是干线中最长的一段，仅重庆分布于三峡库区的高等级航道已突破1000公里。黄金水道远不止一条航道，也不限于一条大江，而是一个立体的运输体系。要充分地发挥其黄金效益，就要不断地提升通渠效能。千里轻舟是重庆的破题之道，自去年7月开通以来就频频发力，从串联干支衔接陆海，到最近重庆、四川、贵州、湖北、云南五省市携手一船联动上游，映射出新的航运图景。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
1: 一寸水深一寸金，一江碧水波光粼粼，而在水面之下，航道的尺度是内河航运的含金量。一寸水深一寸金，重庆千里轻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提升船舶通过率，把航道水深3.5米的年保证率提高到了90%，最大航深能够保证5000吨级以上船舶通行。
2: 这里是石柱县石槽新码头，我身后的孟港081装载8000吨高干石正式起航，直航长寿重钢码头。标志着千里轻舟石槽新码头至长寿

0: 红冈码头航线正式开通。
1: 航线开行后，实现了班轮化运输，效率提升30%左右。航线常态化运输后，预计全年可以发运货物60万吨以上。
2: 千里轻舟以轻字破题，利用小吨级的船舶，轻便穿行于库区干流和重庆市内约1000公里支流航道，干支联动，水路衔接，把整体物流成本降低了25%。千里轻舟已开通20条航线，覆盖长江上游51个港口。随着千里轻舟不断扩能，大宗商品被纳入运输范围，随之船舶在升级，越来越多元，网络在延伸，覆盖更多水域，运输品类也越来越丰富。装载3800吨水泥的首航船舶从湖北省秭归县溯江而上，抵达万州江南沱口码头。这是万州千里轻舟首次实现省际跨越，从中可以看到一艘船撬动的省际联动。从湖北至重庆的川江航道，沿途多是丘陵和高山峡谷，落差大，航深小。千里轻舟的常态化运行需要构建跨省多式联运组织体系，共建现代化运输船队。目前，长江上游5省市已经行动起来。根据综合测算，水运成本是航空的1/20，公路的1/5，铁路的1/2，有利于供应链的周转衔接。长江是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航道，稳坐内河航运量第一的位置。长江经济带发展10年，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了71%，2025年达到42亿吨，创下新高。重庆港口货物吞吐量10年增长了50%，2025年达到2.4亿吨。货物吞吐量的攀升绝非只是一个量的概念，背后更多的是产业发展为航运带来的欣欣向荣。而千里轻舟打通了门对门的最后一公里，盘活了毛细血管中沉睡的含金量。长江上游水系纵横交错，水运如毛细血管，是畅通区域流动的重要一环。但因地势限制等原因，水运的门对门之间衔接不畅，干支之间的联动效率不高，黄金水道的含金量难以充分释放。以宁德时代锂电池运输为例，此前仅靠公路运输，运量小、成本高、能耗大，难以匹配规模化、低成本、绿色化的产业链配套需求。千里轻舟提供了优化方案，打通了大宗货物运输的最后一公里。在宜宾港至果园港锂电池定制航线上，千里轻舟表现尤为突出，公转水的规模跃升，从单车30吨提升至单船超500吨，让新能源产业大进大出，加速流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正是千里轻舟的核心探索方向。千里轻舟开线以来，已覆盖沿江重点工业园区及枢纽港产业园。截至目前，千里轻舟累计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千里轻舟正在覆盖更多产业，一货一策、一起一策的定制运输方案向全产业链延伸，水上公交化、通闸便捷化等改革更在重塑着水运的逻辑，为省际间的产业协同留下了新的想象空间。
3: 将组建嘉陵江船队，辐射四川东部、广安、南充、广元等港口，全年新开4条航线，实现年货运量1000万吨。
2: 内河航运的潜力在于区域辐射力，长江是水路运输的大市场，包括重庆在内，1吨级大港沿线铺开。这个大市场要连通世界，关键在于打破江海联运的瓶颈，从通江到达海。千里轻舟的目标就是打造内外连通、高效顺畅的多式联运大通道。上游5省市联动机制，重庆搭建千里轻舟多式联运智慧平台等等举措，都是为了完善整个长江上游区域的多式联运组织体系，打通从毛细血管到世界市场的水上高速，这也是千里轻舟的升级版。
4: 长江在重庆境内穿行了691公里，为水运提供了腾挪发展的空间，扩大水域的开放也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万州新田港是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最大的集装箱集散中心，江津洛黄港通过能力2000万吨，集装箱占到了一半以上。涪陵龙头港串联起了渝淮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果园港被定位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第三代现代化内河港区。4大枢纽港组成重庆水运口岸开放集群，口岸内港港联动，千里轻舟穿梭不停，畅通微循环。口岸外，供应链连通，关联产业拔节生长，链式发展。作为开放口岸，它们皆为多式联运港，都有实现

0: 江海联运的枢纽功能。前不久，首个千里轻舟都市联运服务点在重庆揭牌，这不仅意味着铁供水都市联运有了新的模式，它也预示着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正在重新激活水脉基因，为长江上游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千里轻舟的目标是2026年底完成货运量500万吨，比开行首年实现翻两番。相比规模拓展，更具意义的是其带来的系统性变革，物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不断深化，开放通道高效融合，航运体系加快重构，推动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黄金效益。重庆正在加速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激发黄金水道的含金量，为上游注入新的动能，是重庆正在努力做大的命题。接下来如何围绕抓手重点发力，我们来听听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的观点。
1: 围绕如何激发千里轻舟新动能，一是要推动航线与产业深度匹配，围绕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材料、农产品等重点产业，形成稳定、低成本、可预期的物流方案，增强产业链竞争力；二是要提升全链条的协同效率。都市联运的优势不只在于水运价格低，更在于港口、铁路、公路、仓储、通关、金融、数字平台等的协同，加快推进单证、信息调度和结算衔接，让企业真正享受到降本增效；三是要把物流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货物集聚会带动临港产业、仓储配送、供应链金融、航运服务和数字物流等的发展。重庆要依托枢纽优势，把运输节点变成产业节点、服务节点和开放节点，吸引更多企业、项目和要素集聚，以数字化和绿色化塑造新质生产力。
0: 千里轻舟激活长江航运的换新度，这也是一次对城市发展逻辑的对话，唤醒城市发展的水脉基因和创新动能。创新已成为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应的关键引擎，而创新无止境，就如大江奔涌不停息，依水而生的重庆不仅需与长江脉动同频，还需不断地突破边界，驱动发展的轻舟驶过万重山，奔赴更高质量发展的彼岸。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

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

0: 神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7: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8: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7: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8: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6: 对，
7: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6: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方琼。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以前我是家中的老大，家中一切我说了算，忽略了他对家中的付出。真正遇到事儿，我却先成了逃兵。让他独自一人面对。老婆，对不起，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怂。
1: 老婆，对不起，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怂。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张晨。
2: 方老师好，大家好。
1: 啊，张晨您好。
2: 您好，我是来自于辽宁沈阳，今年35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啊，
1: 两个孩子的宝妈是吧？
2: 对。
1: 嗯，老公来跟你道歉。嗯，这个说他自己很怂，你觉得他是个怂人吗？
2: 其实我老公今年改变了很多，他在一点点变好。不过2024年有一阶段他确实很怂。
1: 你老公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2: 我老公以前是一位大男子主义，必须所有的事都听他的，有点像纸老虎，遇到事情了然后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你不能说。
1: 你就是以他为主，
2: 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把家里的事做好就行，其他的事都是我说了算，你也不懂。
1: 嗯，好，来吧，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之前在家真是很狂的致歉人战家。
0: 大家好，方老师好，我叫战家，今年37岁，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
1: 嗯，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是家人的家是吧？
0: 是，对，
1: 像女孩子人说家家，但你这是战斗的战，战家。
0: 对，每个人都这么说。是名字指的是女孩的名，但是我是一个东北爷们儿。
1: 东北爷们儿。
0: 对，但是以前吧，做了一些事情不像一个男人。
1: 你老婆刚才说了，其实你之前还好，就是某一个阶段
0: 对
1: 很怂。
0: 对啊，
1: 是这样吗？
0: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嗯，家里边的大小事情都是我媳妇儿一个人扛着，我却独自选择逃避。确实像她口中说的是纸老虎。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发生了什么？
0: 2019年，我老二儿子查出急性淋巴白血病，他确诊的时候，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我感觉这个事儿不可能发在我们身上，我家里边我感觉是误诊。那时候一天有可以说是神志不清，或者说魂不守舍，也一点办法没有，只能说一天除了流泪就是流泪。
1: 那当时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2: 当时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我们先化疗一年。
0: 沈阳那边的医生说我儿子是必须得进行骨髓移植才能保命。后来我们多方打听病友说哪块权威，然后有很多有经验的病友说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很权威。然后我问主任，主任回答我说你必须移植，赶越快越好，赶紧到这边来。然后我们一家四口，我从沈阳开车到河北700公里，就是开了9个小时。晚上到了医院是应该是6点，我儿子和我老婆给他俩办了住院。到了医院了，

0: 我心里边也有底了，因为把孩子交给医生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儿子肯定是没有危险，
1: 嗯，
0: 我相信医生。
2: 张晨，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呢？孩子这种状况，
3: 医生说我们的孩子保住他的命，必须进行骨髓移植。
1: 嗯，
3: 配型成功的话，只有我。
2: 你们做了这个手术了吗？
3: 做了，我手术做了大约6个小时吧，听着就是我们的医生喊扎了7针还抽不出来那些骨髓血，然后应该是扎了第8针的时候才抽了那些骨髓血吧。
2: 这个专家陪着你们没有？
3: 没有。
0: 我感觉我那时候我满脑袋里边都想的都是我儿子，我儿子怎么样，我儿子去怎么治。那个时候我想的法是什么呢？别人都可以，你为啥不可以？别人做完了也没有事啊，你也没有事儿。我妈当时里边想的，我儿子怎么样？我儿子满脑全是我儿子，我把其他人都抛在脑后了。
2: 你没有问问病友们是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先陪伴着他，照顾着他？你哪怕给他加油鼓劲儿呢？她也是一个女孩子呀。
0: 当初我儿子发生变故的时候，一直在埋怨嘛。
2: 你埋怨什么？
0: 我就他在医院陪护。孩子出现一切症状，认为都是他的毛病，他没照顾好孩子，别人家孩子好好的，为什么咱家孩子出现这种状况呢？我把一切的责任全推到他身上了。
2: 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在医院照顾孩子，所以孩子发生了任何事儿、任何的意外问题，你觉得都怪他？
0: 对，
2: 是他没有照顾好孩子，你没有责任。
0: 对，我非常混，那个时候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感觉自己太不是人了。
2: 张晨，你看这眼泪流的委屈死了是吧？
3: 对，因为这句话真的很伤人。我一年年在医院熬，孩子就是除了睡觉我能放下之外，他所有的就是活动他都是我必须抱着，因为那样他才有安全感。我为了哄着他，我得坐地下抱着他，上厕所也得抱着，就这边抱着他，这边提裤子刷个奶瓶子。我强商量，我说儿子你坐在小推车上，因为妈妈怕开水烫了你，然后这边给他唱歌，这边逗他，这边刷奶瓶子。我每一天都失眠，最放松的时间段是取饭，因为我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见到阳光。我就是一出屋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幸福过，原来晒晒阳光也能感觉能那么幸福。
2: 嗯，那你每天怎么排解自己这样的压力或者是这种不愉悦的心情？
3: 我没有方法排解自己压力，我数着输液器1个小时响多少下，然后望着医院的天花板上的针孔数针孔，就是这种是我放松的唯一方式。
2: 你那时候会把这些事说给你老公听吗？
3: 我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因为我心里也憋了好多事，我也需要找到一个倾诉对象。但那时候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然后一看他在喝酒，然后顿时就没有了就是倾诉的欲望了，然后我就说挂了吧。
2: 你这还有心情喝酒呢？你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你不是在外面好好的工作给他们挣钱吗？
0: 那个时候我也在跑外卖，但是跑外卖呢也不怎么好好跑，冬天怕冷夏天怕热，人家病友一天能跑个300-400，我只能跑一个100多，跑的外卖钱花了100多，回来花个70-80就买酒了就喝了。
2: 你想麻痹自己？
0: 对，我想麻痹。
2: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0: 对。
2: 你那时候有过想过张晨他会是什么样的吗？他的内心有没有受煎熬？他天天陪着孩子，看着孩子，他内心也有很多的压力委屈。
0: 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
2: 所以他天天在外面这样，你心里怎么想啊？
3: 我心里想，因为之前孩子是活泼可爱的，能说话能走，他有可能是因为孩子这样现在也不能说话了也不能走了，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时接受不了，所以才用酒精麻痹自己。
2: 你指望不上他？
3: 指望是任何事都指望不上他。
2: 你有后悔过吗？
3: 后悔，我当时我就想，我说真后悔嫁给你。
2: 你现在听到这句话你心里怎么想？
0: 感觉自己太不是人了，真想扇自己2巴掌当初。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非常迷离，因为孩子那样了，我感觉看不到光了，我不知道光在哪儿，我不知道以后的孩子会是什么样。我那天那个时候我只想着

0: 孩子好，孩子好，就那时候挺混，我非常混，那个时候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因为你在医院孩子一切的状况就是你照顾的不到位。如果那时候他要说跟我离婚，如果他跟我说了，我也肯定会离婚，不懂得珍惜。
1: 我觉得你可能把这种情绪没地方去撒，你都发泄在了张晨身上，
0: 对，
1: 是吧？
0: 要不然说我喝酒呢，别人说喝两瓶三瓶，我可能两瓶三瓶不够，我得喝十多个，因为这要酒精麻醉自己的时候，我才能慢慢的睡去，我才完除了幻想，我说孩子没有病，接受不了现实。
1: 你老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呀？
2: 从2022年9月到2020年年底，将近两年时间吧。我老公以前是一位大男子主义，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儿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1: 所以这个家就全靠你了，是吗？
2: 啊，
1: 老婆也说了，以前家里都是以你为主，你以前就是狂到什么程度呀？
0: 就是家中大小事儿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他也插不上嘴，我说往东他也不能往西。
1: 就你这脾气这么好吗？你就一直这么忍着他呀？
2: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如果我跟他犟的话，家里就会吵架，就是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些心情嘛，影响氛围。
1: 那你这看他脸色过日子肯定不舒服，是吧？都有什么样的事儿您跟我们说说。
2: 新年必须得要回娘家嘛，因为我妈常年打工，然后新年的时候我想回家多跟我妈待几天，她会给你定好，比如说你初三回去，然后待到初五必须回来。因为我当时想着我妈也想孩子，然后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多待几天，因为一年了就是在我妈家待的时间都是有限的，然后她就会说待几天就回来吧，初几去回来我去接你，他是不允许我反驳的，然后马上就会把我，就是到那个日期了，然后就会马上把我和孩子接回家。
1: 他不跟你回去吗？
2: 他会吃完饭之后给我们送到了，吃完饭之后马上就走。
1: 就人家回娘家跟他妈妈在一起多待两天有什么错吗？咋你还得要求那么严格，规定好什么时候去啥时候回呢？
0: 没有错，主要吧是我丈人家养一些牛啊羊啊挺有味儿的，我就喜欢说回到自己家中待着。
1: 总之就得按着你的来，是吗？
0: 对啊。
1: 那张晨，那如果要是说你出门呢，他会要求规定你什么几点出去几点回来，你要出去跟朋友聚个会，他是不是对你要求也严格着呢？
2: 对，其实我的朋友很少，我的朋友只有特别好的有那么两三个，就是之前没结婚的时候我们会在一起吃个饭啊，聚个茶啊，一起出去逛个街呀。我们生完孩子之后就很少就是在一起了，然后有一天我那特别好的朋友就突然给我打电话，就说张晨，其实这段时间我挺想你的，但是生完孩子结完婚之后你就不出来了，他说我们哪天一起约吃个饭呢，我说行，然后我跟我老公说了嘛，因为得需要跟他说，然后我老公就说那你去吧，那你9点必须回家。然后可能是女孩子聊天嘛，你想就是东一下西一下，
1: 聊完的话
2: 对，就像好多年没见了，就是就有好多事儿需要跟对方分享。我们聊着聊着可能就有一些晚了，然后我那个朋友说旁边新开了一家服装店，我们去逛一逛吧，我说行，9点了。然后他就是打电话，他说你还没回来吗？我说跟我朋友吃饭逛街，一时忘记了时间，有点晚了。那孩子你就不管了，孩子还在找你呢，你马上回来，打车回来。然后我就打车回去了，然后一看回家他的脸色也不对，就是不跟你说话了，就是搁那
1: 又生气了啊。
2: 对，摆个臭脸啊。
1: 人家这跟同学闺蜜好不容易聚一次，你这就管着人家，你呢？我问你，你平时这个跟朋友在一起聚啊，应酬多吗？
0: 也很多。
1: 你按时回家吗？
0: 从来没有按时过。
1: 从来也没有规定过吧？
0: 有规定过，很少，但是规定了我也没按时
1: 回。也给你规定过几点回家，但是你从来没有按时过。
0: 对。
1: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的？你怎么想的呢？
0: 因为那时候我应酬多，基本都是陪客户啊，吃饭或者说喝酒啊，有的时候回去确实晚，有的时候下半夜2、3点钟回家。

0: 但是我认为我干的是正事儿，我去挣钱养家糊口，而他呢是就花钱去了，他不挣钱，就没有必要再留的。你有出外边那时间，你在家多陪陪孩子。
1: 就你干的都是正事儿，是吧？
0: 我认为
1: 你干的都是挣钱的事儿，他那事儿都是没用的事儿。
0: 对，是吧？这么想。
1: 那我再问问你，你像你们家这大事儿，比如说什么买个房呀、买个车这种事儿，你会跟他商量吗？
0: 不会。就好比说买车吧，我在买车的时候我从来也没跟他说过啊，说要买车。但是我在家刷视频，我看网上什么车好，完我说这车挺好，我就自言自语，然后他说就嘟囔了几句，我说你闭嘴，我说你什么也不懂。第二天我就上班的时候，我就自己做决定，上班了我直接去4S店看好车，然后办的各种手续，自己选的车型，颜色也是自己选的。开到家里的时候，我内心非常高兴，哎，我说有自己的车了。我在农村住嘛，我们，我说在村里边这个车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挺好。我感觉说我到家了，能给我媳妇一个惊喜，回家给我放个炮仗啊，想的也非常好。当时我的想法是说，我跟你说也没有用，你不懂啊，你不懂，你也不会开，你也不懂。
1: 就总之，大事儿你做主是吧？小事儿他也说了不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张晨。你这大事儿小事儿都不能跟你商量是吧？小事儿还得你看他脸色，
2: 对，
1: 你这心里委屈吗？
2: 当然委屈啊，朋友，我闺蜜，人家两口子有啥事儿都一起商量，哎，都会听媳妇儿的。我家只能听他的，谁不委屈啊？我在这个家里好像一个透明人。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都感觉我自己一点儿也不重要，有我没我好像都一样。我感觉我在这个家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你看你媳妇委屈的，你哎，你为什么这么狂？你这底气是哪来的呀？
0: 我家吧，就我一个儿子，我上面有个姐姐。自打我们结完婚之后，虽然说那是农村，但是我爸和我妈呢，把那个所有的东西大权都交给我。然后再有一个，我能挣钱呢，我要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啊，他挣的没有我多。还有一点就是他已经嫁给我了啊，感觉
1: 就是你的了，
0: 就是我的人了。我从来
1: 就是你想咋着就咋着了是吧？
0: 对对。
1: 詹家，那什么事情让你意识到你不能这样了，你得改变呢？
0: 2024年年底一个冬天，因为给孩子治病，在河边跑外卖，天气非常非常冷，我也去那个奶茶店去取餐，想着在一起连暖和暖和。刷抖音同城的时候，刷到了他直播，我当时一看见的时候，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个人。我说怎么感觉这个是我老婆呢？我不知道他直播。然后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因为北方的天气非常冷，在-10多度左右，我跑外卖，我穿着就是里三层外三层，我戴着头盔，戴着口罩，那口罩上边都结霜了。他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黑色的，抱着孩子，给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我老婆的脸都已经冻紫了，嘴唇已经发白了。他是说话的时候，直播的时候那个凉气都在那块儿。
1: 他直播干什么呢？
0: 直播卖花。
1: 直播卖花。
0: 对。
1: 啊，所以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受？
0: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真的非常怂，真的是一个纸老虎，不是一个男人。
1: 张晨，你那时候卖花辛苦吗？这一天能卖多少钱呀？
2: 我是手工勾花，我会晚上勾，然后大约2个小时能勾个2-3朵，一枝花大约卖10块钱。但是无论严寒和酷暑，每天几乎都会出摊儿，
1: 很辛苦。但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
2: 对，
1: 你那个时候心里会觉得委屈吗？
2: 委屈肯定是委屈，谁想大冬天的，你说就是出去那种就是那特别冷，就是我穿着一个薄薄的棉袄，因为要抱孩子嘛，你得需要走动，如果要是穿得太厚吧，它就不方便，然后一出一身汗也容易感冒。有的时候2-3个小时能卖个10多朵，有的时候有晚上几乎没有啥人了，一晚上都不卖。
1: 那战家，你心里怎么想？
0: 我愧疚，也有自责，也有悔恨。愧疚呢是大冬天的时候，别人都在家取暖，说看个电影啊，喝个奶茶，刷刷手机啊，他却在外边卖点花，还得抱着孩子，为了给我减轻一点压力。自责呢是我之前发生的事儿，事情真不像一个男人。如果

0: 我要是一个真正男人，我就不会让他去付出那么多，受那么多苦。以前我是大男子主义，我对他非常非常的苛刻。
1: 你觉得是个好男人就不应该让老婆孩子受这样的罪？
0: 对，再加上是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很羞愧的一句话，她说：“爸爸，你别急，你说等我长大了，我会当一名医生，我去治我弟弟。”我女儿那么小，还那么懂事，去鼓励我去，去让我面对现实。再加上像咱们开头说，我老婆为了替我分担，还依然坚持来直播卖花呢。有的时候晚上一束卖不出去，有的时候能卖出去两束三束，赚也赚不了多少钱。她也想为家分担一些，为我分担一些。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彻底恍然大悟，我彻底明白了，这个家不是她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我给我女儿也写了一封信，我今天正好带来了。这是我给我女儿写的。
1: 亲爱的女儿，我想鼓励你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径。正如爱迪生发明电灯前经历了千万次的失败，但他从未放弃，最终点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全力以赴。最后，女儿，我想告诉你，你是爸爸妈妈心中珍贵的宝贝，我们为你的成长感到骄傲，为你的未来充满期待。愿你在人生的旅途中勇敢、善良、智慧，享受每一刻的美好，期待着见证你绽放光彩的每一天。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真好，
0: 谢谢方老师。
1: 你们女儿多大了？
0: 今年九岁。
1: 九岁，
0: 上二年级了。啊，
1: 而且给女儿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反反复复的吧，通篇一个修改的地方都没有。
0: 对，现在孩子也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为啥我还要继续颓废下去呢？我肯定努力。在那一刹那我终于想通了。
1: 触动了你是吧？那他有真正的这个改变吗？
2: 有，他2020年年底，他改变还是蛮大的，跑外卖也按时按点的跑，从早上6:30出门跑到12点，然后从刚开始每天只能挣100多，到现在能挣300多。方老师你看一下他的脸，虽然说今天化妆了，但也能看到他的脸要风刮的，就是雀黑通红那种。他就是不管严寒和酷暑他都会坚持跑，也会给我照顾孩子，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啊，拖地啊，洗衣服，他都跟我说：“媳妇儿，你不用动，就是说大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儿都我来。老公只要下班回来就是干活，你不爱做饭我就去做。”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回是，有一天应该我老公是6:30出的门，然后到9点多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在那个送外卖的时候，前面一个车他急停车，然后我踩了刹车摔了一下，当时给腿和胳膊都卡破了。2025年6月份吧，河北的天气30多度，那晒得都冒油啊。我说那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这个外卖就别送了。然后他说那不行，等餐的人在等着吃，他得多着急啊。然后他那天也坚持到了11点才回的家，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才回来。然后我回来我就用碘伏给他消毒嘛，当时他那个血都沾到了裤子上，我一点点给他扒开消毒，就当时就特别心疼，就是为了就是我们这个家真的付出太多了。
1: 那孩子出院以后帮着你照顾孩子吗？
2: 对，他就是之前是一个不擅长于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人，他就会每天就是在抖音上发那些孩子按摩的视频呐，给孩子找经络呀，然后我做的不标准他还在说你不对，那个位置你放在这个位置，每一天都会坚持给孩子按摩2个小时，按摩那个手都是这样直抖，然后他还在坚持，然后一边按摩一边说：“松松啊，你快快好起来啊，好起来，来踢爸爸，来打爸爸。”

0: 那在家里现在还都是啥事儿都听他的吗？
1: 不听了，他会跟我商量，就是他说媳妇儿家里的事儿我都不管，你就是你怎么开心怎么做啊，只要说你心里开心就可以。他之前我的生日他都不记得，他现在的话他会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都忘了，他说媳妇儿我知道你爱吃虾，但是孩子生病之后我都没见你买过，我知道你舍不得钱，但是你今天过生日了不一样，我去给你做，我给你糊，然后说媳妇儿干杯，这些年你辛苦了，跟我受苦了，他人就会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感动吧。
0: 你好像忽然熬出头了是吧？
1: 对，
0: 你好像真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啊。
2: 我一定要我媳妇儿相信我，我能行，因为我是男人，我不能所有事儿选择逃避继续颓废下去，我肯定加倍努力，我和我媳妇儿共同把这个家过好，
0: 这才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样子是吧。张晨跟我们说说孩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3: 孩子现在在慢慢的变好，然后我们治疗了这些年大约花了300多万吧。
0: 300多万、
3: 现在我俩现在处于负债阶段，负债了80多万，我们走到今天孩子保住命也是所有爱心人士100、200就是支撑过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爱心人士和政府，我们孩子走不到今天。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爱心人士和政府，就是给予我和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
0: 那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3: 我们现在有一位爱心老板，他是开免费素食餐厅的，我们俩现在也在那工作嘛。这位老板的初衷通过我们看到了这些大病家庭异地求医的，为孩子治病的，吃上一口免费的热乎的素食。
0: 但你们也是在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回报是吧？
3: 对啊、
0: 那现在你再评价一下你老公他做的怎么样。
3: 我老公从刚开始的纸老虎一言堂到现在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一位好老公好父亲，他每天下班的时候我都会把脸搂过来亲亲，我说老公你真棒，你真辛苦，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然后我都会给他按在沙发那儿给他捏捏肩。
0: 如果要让你们两个人给彼此打个分，战家你给张晨打多少分？
2: 如果满分10分的情况下，我想给他打11分，因为这10分是他的十全十美，那1分是我额外加注的，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与理解。
0: 张晨你给他打几分？
3: 我给他打9.9分吧，我怕他骄傲。
0: 9分都不行是吧？还得9.9分。
3: 对、
0: 未来呢？未来你们还有什么打算呢？
3: 未来我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孩子照顾好，给孩子争取到最好的治疗，然后把这个家维护好。
0: 经历了这么多，付出了也这么多，我们也相信孩子一定能越来越好的。祝福你们。
3: 谢谢你们。
2: 谢谢方老师。
0: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你们的故事。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来分享？白老师。
4: 两位好。张晨真好看。甭要他了，真是听得我刚才真的怒火中烧的。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我真的觉得之前的战家做得太糟糕了，是心里没你，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一个女人她需要被尊重，她需要被关怀，她在家里边去操持家务带孩子她有很多的辛苦。无论如何，我觉得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其实是在用他们特别纯粹的坚强和善良，真的是治愈了你。一个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创造物质价值，他还是在精神上在情感上要有更多别人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战家你刚才给女儿的那封信和你今天

0: 对你妻子的这种表述，以及你的很多的后悔，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汉真正的责任担当和强大。祝你们这对经过苦难能够心越贴越近的小夫妻能够战胜未来的风雨，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白老师。
2: 谢谢。东北男人有血性，血性是什么？我出门对外面的人不敢大声说话，是我有这个能力，而在家里我可以对我老婆小声说话，因为我愿意，因为她是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这个家里的一半半边天。所以在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怂了，是因为你一直你的内心没你老婆坚强。
1: 对，
2: 而你不敢承认。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到来却特别的有勇气，你用你身体力行的方式，你的转变告诉了你儿子，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东北爷们儿，什么叫血性，我敢重新活过，重新来过，一切都不晚。同时你也敢告诉你的女儿，真正的可以保护你的男人，以后你要嫁的男人是像爸爸现在这样知错能改的，对家里好的，真正的去心疼自己老婆孩子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去嫁。你要好好珍惜你对面的这个女人，因为她身上有一股劲儿，而且还有就是她对这个家对你有一份怎么摔都摔不开的那份真心，所以你太有幸了。我希望俩孩子都能健康，我也希望你们俩也能健康更能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白老师。
3: 我倒想夸夸这个战家跟女儿的小作文写得不错。第二一个，你找老婆的眼光不错，不是没优点，还有一个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遇到事儿，我告诉你，有时候男的不如女的。
1: 对，确实，
3: 女的更能扛事儿。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女的人柔弱，其实不是，女人才叫韧。中国人的精神就是韧，打不死的小强，扛事儿。男的太刚了，有时候反而遇到问题容易倒下。夫妻相处，你犯了兵家的大忌啊！我告诉你几个规则。老婆永远是对的，真正的好男人是在家里怂外面强的，外强中干才是好男人。大世界一条龙，回家一条虫啊。东北纯爷们儿，我觉得都是家里怂外面强啊。你最初有点反了，你老婆还挺包容的，因为那是爱。又写那么情深意切的小作文了，好好过这日子。你不是说有希望吗？咱就沿着这光走呗。
1: 对，
3: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何老师。
2: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往前走，一定会有光。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

0: 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你卖花的地方。
1: 嗯，我记得那时候你跑完外卖，不管再晚，你都会来帮我卖花，帮我收摊儿，然后我们一起骑着粉色的小车，抱着孩子，一起回家。
0: 在这里，我向你承诺，我以后肯定会加倍努力工作，也会加倍对你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1: 未来我们夫妻同心，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把孩子看好，然后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家。
0: 媳妇儿辛苦了。
2: 未来把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孩子早日健康。
1: 谢谢王老师，
2: 谢谢你们，
0: 谢谢王老师，
2: 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各位老师。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1: 让我拥有。未来我们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媳妇儿辛苦了。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以什么样的状态面对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积极起来。真正的学会面对困难，学会担当，要相信努力才会有结果，积极才会有未来。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走。

0: 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

0: 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

0: 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

0: 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0: 地呀、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4: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7: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8: 打赢这场仗，
4: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

0: 又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

0: 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带，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并不是现在就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能有这个想法和愿望，这一点很好，我看好你。
1: 谢谢叔叔。那叔叔，您是不是同意把马牙交给我？
0: 我是指这件事而已。啊，闺女，别偷听了，过来坐吧。
2: 爸，我可没偷听到。
0: 我这姑娘啊，脾气挺倔，毛病不少，这点啊随他妈。但是呢，绝对是一个有个性、有想法的好姑娘。30年了，风风雨雨，感谢老天爷的照顾，现在出落成这个样子，这以后的生活啊，可就看你的了。
2: 看你的了吗？
3: 看我的。
0: 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棉袄。如果以后你们真能走到一起的话，你可不能欺负人啊，否则我是不答应。是吧？
2: 没事儿，我爸是外科医生。吃吧。

0: 相信你的眼光，尊重你的选择。好自为之。好，吃饭。
1: 爸，谢谢。我的儿，你是罗范帮。

0: 来了，上来上来，干嘛找张相？一会儿就来了。
1: 妈，啊，您唱的真好。
0: 哎呦，呦，我儿子，还是第一次给我献花呢。
1: 妈，嗯，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1: 来来来，我给你们母子俩照张相。
0: 来来来，啊，
2: 一二。
3: 哎呀，又是红旅长。哎呀，黑脸司令终于露面了，这回就好下了。
4: 哎呀，炸弹！炸你这个黑司令！
3: 炸弹司令都是假的，这鸟飞不回来才是真的。真神了，
5: 谁养的鸟谁知道。
3: 这个老东西怎么养成精了，这不是
6: 老公，一会儿领证以后，以后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做什么。
7: 老婆，领了证以后你想买什么，老公给你买什么。
6: 哎，老公，我现在就想要个宝宝。哎呦，
7: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6: 老公，我爱你。
7: 哎，走。
8: 报告班。
7: 哎，老婆，这领了证，今年你就跟我回老家过年吧。
6: 这是老公。这可不太好吧，我这刚领证我就不回家，太不孝顺了。哎呀，
7: 这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你爸妈肯定知道这个道理的呀。
6: 不是老公，这可不行，我妈可说了，结婚头一年必须回我家。
7: 这是我家的规矩。
6: 这领完证以后规矩可以改吗？
7: 不是，不管我跟谁结婚，这规矩肯定是不能变的。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哎，我说，你是不是外边有小的了？
7: 你有病吧！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说的话，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了咱们爸妈好。
6: 这还领不领了？
7: 爱领不领？现在证都没领，你就开始当家做主了呗？
6: 哎，什么意思？不服气呗？想吵架是不是？那么多人看着呢，有多人？
9: 哎。哎，要吵出去吵啊，商量好了再回来啊。跟你们说，离婚比结婚呢麻烦多了。想好了没有？
7: 我想好了。
9: 接还是不接？
7: 接个屁呀！
9: 下来。哎呀，来，户口本。
3: 老婆，这一定是独生子女，这就是独生子女的双刃剑。
10: 对啊，你昨天晚上跟我爸发誓来着，我想一字不落的听一遍。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相信我呀？
10: 我想听。
3: 行，我再发一次啊。范阳发誓，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含在嘴里，窝在心里，上半辈子你坎坎坷坷的过来了，下半辈子我范阳把自己的身子铺成路，让你平平坦坦的走下去，我发誓。
8: 下一个。
3: 走，走，
7: 谢谢。
9: 这种情况啊，

0: 女大男小，想好了没有？跟你说，离婚可比结婚呐、麻烦多了。
1: 行，您少说一句吧，赶紧办，好吗？
0: 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你想好了没有？

0: 快走吧，快走吧，里边都火烧人了，真晦气！快走吧！我去，快！这什么情况啊？这离个婚至于吗？杀人放火呢还？哎呀，别担心啊，等里面弄消停了，咱们再进去。哎，
1: 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我们一种提醒啊？
0: 什么提醒？提醒我们以后离婚不要以这种方式离，是不是？你放心，我们不可能离婚的啊。
1: 他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放慢一点脚步，不要太着急，好好考虑考虑。
0: 不是考虑什么？那咱们俩结婚有老天爷什么事儿？
1: 你不是说的吗？缘分天注定啊。
0: 是是，我是说了缘分天注定。但问题是，这就算有老天爷的事儿，那老天爷也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从我跟你认识到现在，这一路走过来。
1: 不都是老天爷在眷顾我们，对吧？所以啊，他又给我们一次厚爱，让我们不要着急，慢慢来。
0: 不是怎么就慢慢来呢？咱既然到这儿了，为什么就不能结婚呢？
1: 我没说不能结，我只是觉得咱们结得太仓促了，我心里没底。
0: 你怎么就仓促了？怎么就没底了？我觉得既然两个人相爱开心，那就应该结婚。
1: 你今天就看见一对离婚的，那么多结婚的你都没看见。不是玛雅，你怎么那么容易被干扰呢？我容易被干扰？我要真容易被干扰的话，我就不会背叛家人，跟一个刚认识几天的小猫孩子跑到这儿来结婚。你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0: 现在不是说我能不能听懂你在说什么，是你压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1: 你看，咱们的问题出现了。
0: 我们有代沟。
1: 哎，你又要跟我说年龄的问题是吗？我告诉你，年龄不是问题，我跟你在一块儿一定会给你幸福，这婚必须得结。范阳，咱们确实太着急了。我承认咱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也特别爱你。 但是你年龄小，你可以不顾一切。我毕竟比你大8岁，我想的肯定比你多。我不管你是因为我想的多，还是因为我容易受干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在为我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负责任。我希望你也这么做。你听得懂我说什么吗？
0: 我听不懂。
1: 所以啊，咱们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
0: 婉阳，回来。

0: 臭小子，你不要命了你！
1: 飞扬，大爷，你个瞎了！他妈这臭小子，我跟你说，你他妈找死！飞扬，
0: 大哥，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小心点，你
1: 赶紧走，赶紧走，行，你不要命吗你？
0: 你都不跟我结婚了，我要命干什么？
1: 说什么话呢？不结婚就不活了？你完全就是个孩子，一点都不成熟。
0: 是。
1: 我是不成熟，但是我很清楚，爱就要大胆去做。如果张晴姑姑是成熟的话，我宁可不要。
0: 结婚不是儿戏，领证也不是一张纸那么简单。婚姻是要负责任的，为对方、为家人负责任，你明白吗？
1: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关别人什么事儿？ 所以这就是你幼稚的地方。
0: 这是我幼稚，我不成熟，你找这成熟的吹啊！
1: 你说什么呢？这是一个男人说的话吗？
0: 是，我不是男人。
1: 我什么都不是，行吧？你满意吗？我要谢谢老天爷，让我一下看透你。
0: 我也要谢谢老天爷，让你看清楚我，省得我到时候耽误你。
1: 好，从现在开始，咱们谁也不耽误谁。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0: 哎呦，
1: 怎么了这是？
0: 昨天不是还准备洞房花烛呢吗？今儿怎么改借酒消愁了？
2: 说话别阴阳怪气，哥们儿就今叫你过来是让你陪我喝酒的。
0: 什么情况？吵架了？
2: 你要喝就喝，不喝滚蛋！
0: 瞧这小脾气，来喝。

0: 喂，你来找我干嘛？
1: 哎，马燕，我没事了，睡着了。
2: 那什么，
1: 我给你打这电话吧。本来你跟范阳的事儿，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2: 但是，
1: 我看范阳啊，挺痛苦的。
2: 这两天，天天都喝，
1: 今天又差点喝得不省人事了。我好说歹说的，好不容易给劝下来了，
2: 现在还说醉话呢。
1: 说的都是你。
0: 是我说话说太狠了，伤到他了。
2: 范阳，
1: 我跟范阳大学四年的好哥们儿，
2: 我了解他。
1: 他有时候是有点小孩子脾气了，但是他人特别好，
2: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
1: 他这次是彻彻底底的爱上你了。
2: 所以我
1: 也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吧，你们俩都能一路好好的走下去。
2: 我还等着喝
1: 你们俩喜酒呢。哎，我可能多嘴了。那什么，你们俩的事儿还是得你们俩解决。
2: 先这样吧，
1: 时候不早了，我先挂了啊。
0: 谢谢老高，替我照顾好他。

0: 老板，拿几瓶二锅头。
1: 哟，今儿手里宽敞了，要几瓶啊？
0: 能拿几瓶拿几瓶。
1: 面临毕业，前途未卜，那就是感情失意，心中惆怅。
0: 感情那点破事儿，值得我一大老爷们儿惆怅吗？
1: 哎，这就对了。哎呀，兄弟，毕业就是失业，毕业就是分手啊，这是两大定律，我都见怪不怪。
2: 老板，您说，您见过两个人说好要结婚，结果跑到民政局去分手的，您见过吗？
1: 这我还真没见过。这也没什么新鲜的，他该分手在哪儿都能分手，他要成了谁也拦不住。兄弟，沉住气，莫慌张，你们两个人肯定是姻缘没到最佳时辰，跟俩死磕呀，怎么了这是？哎，兄弟，不是跟这个死磕，

0: 想什么呢？
1: 哎呦，吓死我了！
0: 服务员，一杯咖啡。你刚才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好了？
1: 啊。
0: 拜托，我的小心脏！哎呦，你这真是给我抖一大猛料啊！你
1: 这还不是最猛的，我跟帆阳去登记了。
0: 什么？
1: 小点声，没登记成。
0: 哎呦，我的天！不是，马岩，你疯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们女大男小，
1: 知道女大男小，对外要面对世俗的眼光，对内呢要面对一个未成熟的半大小子，会遇见很多问题，这都是你说的，我都明白啊。
0: 那你还叫我来干嘛呀？
1: 我叫你来不行啊，我叫你来是帮我梳理一下，我真的现在已经乱了。我知道要理智的面对，但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我觉得。我跟你说，我现在睁开眼睛是他，闭上眼睛还是他，不管干什么满脑子都是他。
0: 完了完了，妈呀，你已经魔障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离犯大错误不远了。你先给我从头说，你们俩去登记了，那为什么又没登记成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心里特别没底，觉得各个方面都没准备好。我跟他说，这婚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结了，得为对方负责任。还有，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可是他认为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儿，跟别人没有关系。
0: 代沟。
1: 你怎么知道我这么说的？
0: 因为这是事实啊。
1: 我就这么说了以后，他就生气就走了。
0: 哎，

0: 们俩现在才哪到哪儿啊？你们俩才好了多长时间啊？已经开始互相说不明白了吧？等到你四十，他三十，你五十，他四十的时候，你说什么他就更听不懂了，他说什么你就更理解不了了。是，一块那么粉嫩粉嫩的小鲜肉吧，搁谁都想过去咬那么一口，可他不是主食啊，他不管饱啊，他不实惠啊。江一波，那叫主食。不过也是，江一波和你不合适。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江一波，
1: 孩子一点都不成熟。
2: 是，我是不成熟，但是我很清楚，爱就要大胆去做。如果瞻前顾后是成熟的话，我宁可不要。
0: 盖浇饭，就像盖浇饭一样。
2: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关别人什么事儿？
0: 看上去又好看，又实惠，他还管饱。要结婚，你就得找一个这样的男人才。嗨，我跟你说这么多，你听着呢吗？马牙，你想什么呢？
3: 我真想范阳说的话是对的，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快乐幸福就应该结婚，想那么多干什么呀？还有，婚姻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为什么非得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的同意呢？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爱情态度，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0: 合着我说这么多都白说。
4: 嘿嘿，嘿嘿，伙计，你老这么干拉可不成啊，对肠胃不好。哎，这几个爪子算我送你的，就着点行吗？啊，我谢谢你了。这玩命啊，你这。
3: 范阳，你干什么？你不要命了？
5: 你都不要我了，我要命干嘛？别管我了。
3: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啊？
6: 您不是喜欢那成熟的吗？您找那成熟的去，您找我干嘛呀？
5: 你笑什么笑？你后悔了？
3: 我是后悔了，我后悔那天不该那么对你说话，伤到你了。你说的对，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所以我回来了。
5: 这观点我不同意啊，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是对对方负责。
3: 学我说话是吧？别来劲啊！我一女的主动回来找你，你还劲劲的，你想干嘛呀？这婚还结不结了？到底
5: 结不结是您决定的呀，别一会儿到了民政局您又不结了，我受不了这个。
3: 范阳，你到底想干嘛？
4: 我两位，两位，我算听明白了，一个有情，一个有义，啊，别因为志气闹分手了，太不值了，啊，我是年长几岁，哎，过来过来，听我说几句啊，来来来。
7: 过来呀，嘿
4: 嘿，姑娘，
7: 姑娘，你看不出来啊，这小伙子离不开你，你要再不答应跟他好，他得喝死啊。你也是，看不出来吗？姑娘就等你一句瓷实的话，赶紧的，痛痛快快的。
8: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觉得空口承诺没什么用，这样。我立个字据。
7: 哎，这好，老话说得好，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这小伙子规矩。
4: 来来来，
7: 我这儿啊竟是赊账的，还真没有这东西，
8: 纸笔伺候，
7: 透着新鲜啊。

0: 甲方范阳，乙方马牙。甲方向乙方郑重承诺，甲方迎娶乙方之后一生不离不弃，如有二心先打雷劈，以此为证。范阳。
1: 好。
2: 小伙子，但我得替姑娘说句话，您这写的没分量啊，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一闺女，你得抵点什么吧，到时候法院也认呢。
0: 那我再加这么一条，如果离婚我赔100万。
2: 哎呦喂，姑娘，这孩子连烟都买不起，

0: 能写成这样，这可够实诚的啊。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姑娘主动提出跟你离婚呢？
1: 她要是提出跟我离婚，说明我做的不好，照赔。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7: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6: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8: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6: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9: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6: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且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7: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6: 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

0: 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

0: 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

0: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最正。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多云，20到32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9到30度。石柱黄水多云，15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1到32度。云阳龙岗多云，17到29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1到30度。綦江衡山多云，18到27度。

0: 台州满月镇晴转多云，14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6到26度。台州大进镇晴，16到30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3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9到31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0到31度。酉阳双泉乡多云，20到32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0到34度。五龙芙蓉街道多云，21到33度。五龙苍沟乡多云，18到34度。五龙和顺镇多云，16到26度。西藏昌都小雨，10到18度。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3: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2: 商道即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就善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爷们儿，绝对爷们儿，这是动真的了，赶紧写上这条啊！好，我这还有印泥，你再把这摁个手印就更真了。得嘞，这个我留着了啊。 回头他要变了心，找我来，咱们有这个啊。当然了，也希望你们尽快结婚。我就愿意看年轻人结婚，我看着年轻人结婚我就高兴。这我收着了啊。

0: 承认，我比你小几岁，有时候做事儿挺冲动的。但是我觉得人活一辈子，怎么也得冲动几回吧。这要不然每天重复过一样的日子，这就算活了一百年，那又能怎么样呢？不跟活一天一样吗？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也给你不一样的人生。
1: 我保证。哎，我你晚安。
2: 走，接待你领证去。
1: 马阳，哎，马阳，马阳，不是你慢点，马阳。
2: 祝你们百年好合。
3: 就是你们俩，
2: 对，
1: 又是我们俩。我们决定结婚了。
2: 你们想好了没有？我可告诉你们，离婚可比结婚难，我们都想好了。您放心吧，
1: 想好了也没用，我该下班了。
3: 你就不能加个班吗？我们这十万火急的，你这耽误我们的幸福，你赔得起吗？
2: 你肯定赔不起。
1: 嘿，你这么一说，这班我还不加了。
3: 我要对你们的婚姻负责，瞧你们俩合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吗？啊！大姐，我们俩真的挺不容易的，我比他大了8岁，我做出这个决定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你就帮帮我们吧。为什么相爱的人在一起就那么难？ 我真的没喝多，我们都没喝多。
0: 大姐，我们真挺不容易的，你帮帮我们好吗？
1: 你们真的想好了吗？

真的想好了？祝你们携手一生。

0: 你也不敢闻？
1: 谁说我不敢闻的？我是闻一你身体，谁怕谁呀？走！
0: 哎，你当真的？来，怎么样？

0: 你怎么了？
1: 哎呦，疼啊！
0: 让我看看。没事，有点红。
1: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呀？
0: 这是咱们俩结婚证啊。
1: 谁领的？
0: 我们领的呀。
1: 谁给你去领的？
0: 不是你拉着我去领的呀。
1: 胡说，你把我灌醉了。
0: 我什么时候灌过你啊？明明是我在喝酒，你拿着我酒瓶就开始喝，喝完就大了，大了完了就拉着我去领证。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干这么荒唐的事儿。我才认识你几天呢，我们一天之内我就干了这么多事儿。
0: 好了，金，我今天晚上就给你办一个婚宴。
1: 你疯了吧？
0: 我没有。
1: 在哪儿办婚宴？在这儿
0: 啊？
1: 有伴郎吗？有伴娘吗？有婚纱吗？有戒指吗？
0: 我保证这些东西，都没有。但我发誓，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我现在就去，咱俩。

0: 哇塞，你这么快就把衣服换好了？哎，能进来吗？
1: 进呗。
0: 来，让哥们儿帮忙的。
2: 哎，
0: 这人多力量大了嘛！
3: 哎，你们不是都没看过结婚证吗？来看看，热腾腾的结婚证。
4: 我看看。
0: 没事儿，
5: 嘿，真的，我还真没见过。
6: 你看看这个。
7: 哎，妈呀，姐，你都30了，
3: 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7: 不是，马雅姐长得太小了，说她20都有人心，对不对？
8: 是。
6: 哎，马雅，你有没有妹妹给我介绍一个？你说这样我跟老范不就成大挑了吗？
7: 说什么呀？
6: 开玩笑，开玩笑。
3: 哎，安静点啊！我答应过我老婆，今天晚上给她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婚礼，那不用我怎么说啊？哥几个知道该怎么办吧？老公，
6: 这事儿小蜜蜂擅长，
7: 必须交给我了啊！来，我来安排一下，大家必须都帮忙啊！来，你呢？去。
3: 猛张飞怎么办呢？
6: 嗨，你甭管了，一瓶牛栏山再加点肉，他就完蛋了。
3: 这也灌大，你太狠了，贤弟。
6: 那当然了。那什么，隔壁我给你弄一婚房呗。
3: 哇塞，牛，太牛了！
7: 哎，老哥，别说了，快点，快搬桌子
9: 来！来，快点，把这东西搬走。

0: 嗨，繁花，你不是戒酒了吗？怎么又喝上了？
1: 今儿啊，我高兴。
0: 嗯。这闺女走了，嗯，这家也快没了，有什么高兴的你？
1: 今儿啊，我看什么都那么美。你看那云，哎，多美呀！
0: 云？有什么好美的呀？那么厚的云，明天铁定下雨。
1: 明天再说明天的吧。
0: 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哎呀，芝麻，俺的老伴儿，来，坐，坐这儿，啊。难得我今儿这么高兴，来，喝一口，喝一口。
0: 我不喝我。
1: 哎，这酒你一定得喝一口。
0: 哎呦！辣的简直是我打不着。讨厌你，快给我一切辣，知道吗？烦人。哎。
1: 芝麻，老李这臭棋篓子呀，还非想跟我下盘棋，哼！我去去就来啊！
0: 哎哎，你去吧，快去快回来啊！哎，快点收账啊！
1: 啊啊啊！好。
2: 老马在家吗？老马。老马。
0: 哎，老李呀、啊。
2: 哎。老马在家吗？
3: 你们家大门怎么也不锁呀、啊？
0: 那个，我们家老马找你下棋。
3: 找我下棋？
2: 哎，来，走，
3: 怎么回事？

0: 阵儿你要给我不一样的婚礼啊，这明明就是一个毕业狂欢礼。
1: 我答应过你啊，要给你一个特别的婚礼，这个婚礼不特别吗？
2: 哎，我们这个婚礼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

0: 安娜，请出示学生证。哎呀，哎呦呦呦！哎呀，有我这岁数的学生吗？你这……哎，你谁啊？你大门口登记了？现在是非典期间，学校规定陌生人不允许擅闯校园。我跟你说，我有很多兄弟啊！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我是来跟踪人的。你又，
1: 我这跟踪人，我露馅了吧？
0: 你跟踪谁啊？
1: 你管着吗你？还你！
2: 马文化，哎，你们俩谁呀？
1: 闭嘴！哎，马文化，您不是跟你老头下棋去了吗？
2: 啊，
1: 棋呢？你老头呢？
2: 啊，我找老李去，他没在家。后来我说随便溜达溜达吧，就溜到这儿来了。
1: 你编，你接着编。
2: 还找不着李老头，你就溜达到这儿来了，啊，马文化，你是不是跟谁上约会来了？哎呦，
1: 我这么大岁数了啊，谁跟我约会呀？你看，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哎呀，
2: 阿姨，怀疑人可是需要证据。
1: 我们家事你别管，你接着说，你没说完呢。
2: 我，
1: 说。
2: 我呀，刚才发现了几个人，拿着这么大一大箱子，还有包袱什么的，就从那边鬼鬼祟祟的就进来了，我就跟踪他们，就跟呀跟呀就。

0: 跟到这儿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小偷吧？
0: 哎呦，我也不知道啊。
2: 哎，往哪儿去了？哎，
0: 他们，哦对，那边。
2: 您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啊！赶紧把两位带出校园，我去那边看看啊。
3: 好，好。
2: 还有啊，对了，以后不许擅闯校园了。
1: 哎哎，
2: 有很多兄弟的。
1: 哦，
0: 好好好。
1: 我跟你说马文化，你快吓死我了！我说你怎么回事？怎么跑？我跟你说，别老说话。

0: 去了，把我一个人扔这儿，我谁都不认识。
1: 老婆，有我在，你放心。
2: 来，喝酒。是电台的金牌主播，知道吗？让他上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3: 好。

0: 我真不知道跟大家表演什么。我预报明天的天气预报怎么样？我唱什么你们点？
1: Hey Jude。
0: 记不住词儿。
2: 老婆，有我在，你放心的唱。老高，
3: 没问题。
4: 来啊！
5: 快快快！

老婆，我喝多了，我想喝饮料。

0: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回忆。
1: 老婆，今天开心吗？
0: 特别开心。哎，你干嘛呀？你说你喝多了吗？
1: 身体棒棒的。哎呀，对不起，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买戒指，但是我给你保证，我一定会给你补上。这是对皮手镯，一个马牙，一个梵牙，我会永远带着的。你呢？
0: 你要看你对我好不好？
1: 不答应，我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0: 我头疼，
1: 我头晕。
0: 哎，昨天晚上喝大了，我干什么了我都不记得了。
1: 你说什么呢？你干什么了？干什么？哎呦，
0: 开玩笑，我怎么会忘了？昨天晚上跟做梦一样，我真希望这个梦可以做一辈子。
1: 你就想做梦啊？我怎么那么心慌呢？
0: 没事，有我呢。
1: 你爱我吗？
0: 爱。
2: 我拿我的全部来爱你。
1: 我没刷牙呢。
0: 你真是太扫兴了。你不也没刷牙吗？
1: 我不刷牙，可你不能不刷牙。
0: 什么道理这是？那我刷完牙之后来亲你。
1: 玩具。
2: 好吧。
3: 江医生，您快去休息会儿吧。您看您这都两天没睡了，哪扛得住啊？您没事吧，江医生？
0: 没事，走。
4: 江医生，你怎么了？哎，江医生。
5: 说是120-4，老马，一波风可是非典，
6: 不可能是非典，要非典就留在小唐山的。
7: 放心，医院。

0: 我们会全力救助他。
1: 。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8: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

0: 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

0: 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

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

0: 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嘞。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0: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

0: 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间呢？这是
1: 说是1204。老马，一会儿会不会是非典？
2: 不可能是非典，要非典就留在小唐山了。
3: 你放心，医院会全力救助的。
0: 对对对，到这儿孩子就等于到家了。
3: 说什么呢？
0: 我是说咱们照顾起孩子就方便了。
2: 在这儿呢，在这儿，快！
0: 大夫，我儿子他是不是非典？我们可不可以进去看？
2: 你等等，都得听大夫的。
4: 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江大夫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因为劳累过度、压力过大才导致昏迷。
0: 啊，他没得非典啊？
4: 没有没有，他要是得了非典啊，在小汤山他就回不来了。
0: 哎呦，太好了，谢谢你。
4: 近期他需要好好休息，无论如何不要再让他受任何刺激了。嗯，你们进去看看他吧。
2: 谢谢大夫。

0: 哼！哎，香香，嗯，你回来了。嗯，你爸的病怎么样了？还行吧，反正医生说有缓，别喝酒就成。你包里装的什么呀？
1: 姐，让你开开眼界。
0: 这叫宠物猪，我爸研发的，这辈子都长不大，就这样了，可不可爱？好可爱呀！牛不牛气？牛，真牛！我不跟你说了，我找我们家洋洋去了。
1: 哎，香香，
0: 怎么了？
1: 哎呦，你别支支吾吾的说呀！
0: 哎，
1: 告诉你吧，昨天晚上。 范阳昨天晚上在宿舍跟人结婚了，
0: 在宿舍结婚，我不在，他跟谁结呀？
1: 叫什么马牙的，一个30岁的女的。

0: 嫂子，老马，要么你们先回去，别都跟着熬啊，不知道到哪天呢。
1: 要不然这样吧，那个你们都回去，今天我值班，好吧？
2: 人用不着你们管，管好自己家的鸟吧。
0: 别理他，你们先回吧，啊。

0: 哎呀，淡定淡定，哎呀，别着急，这不是还有我和芝麻呢吗？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是吧？哎呀，你心脏不太好，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着急啊。
1: 对，你心脏不好，你再气个好歹的，你说住了医院，年糕非得急坏了不可。
2: 我是铁打的身子骨，硬邦邦的心脏，我的身子骨没那么容易倒下。别在这废话了，喂你的鸟去。啊，
0: 好好。哎，夫人。
3: 喂啊！你给我滚出来！
1: 嗨，你们俩谁呀？
2: 姓范的他妈，你来干什么？
3: 干什么？我来讨个说法。哟呵，
1: 你还来讨说法？你少跟我扯淡！我儿子呢？赶紧把人交出来！哟呵。真是有其子必有其母啊。
4: 你说我干嘛什么呢？
1: 怎么了？
4: 马洋和范洋结婚了，昨天在宿舍都办酒了。

0: 婚不行，怎么跟他们结婚呢？
1: 说谁呢？范阳挺好的，你说我们家杨洋什么呢？
2: 你谁呀？你哪块地里冒出大头蒜？
3: 哎，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们老范家板上钉钉的儿媳妇儿。本来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儿一毕业就领证的，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你们家这个小妖精来。
4: 说了半天就这句话我还听？没文化你知吗？你说说，你说你们养的这闺女，
5: 恨恨什么？你恨恨？
4: 我儿子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要不是你闺女，我儿子呢特种兵的体格，他能躺下吗？
6: 哎，老贾，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一波那。

0: 是因为太辛苦了才病倒的。他和马元又没见面啊，这跟我马元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文化，你这胡搅蛮缠，你掐指多理，你就这么护着你闺女啊？护着你，早晚得出大事儿。
2: 我跟你说，马文化真是就是你，这孩子都是你惯的，能
1: 怎么样？都出
3: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没文化，
1: 你拿马家当亲闺女啊？你拿一波当干的，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哎呀，
0: 天地良心呐！
2: 江中华。你说话你得凭良心，你街坊四邻你打听打听去，儿子我们是怎么养大的啊？闺女儿子我们是一碗水端平的。我跟你说，马牙有什么儿子就有什么。他们上初中那会儿，自行车我都是给儿子先买的。我
4: 哎呦，孩子上初中就有自行车骑了？
2: 对，
4: 那说明你们家生活条件不错呀。哎呦，这么好的生活环境就养出这么个闺女来。说心里话，真不如我们襄阳他爹呢。你别看人家是养猪的，可人家孩子不知比你家马牙强多少倍。
5: 哟，哎呦，我说呢，你们俩这一进院，我们这变成这么臭了呢。
4: 臭？没闻见啊。
5: 切，
2: 心脏病犯了吧？快快，
0: 别让他动
2: 了！快拿药！老姜，你别吓唬我！我就跟你说，你别跟我们似的，你有心脏病，你跟我们这招呼什么呀？老妈，你快点，老妈！
0: 来！
2: 老妈！你醒着，老妈，你别吓我了嘛！老姜，快点，快打120！啊，
4: 不，120！
6: 我幺零，那个，这是。这是那个光明北里16号，这两个老人晕倒了，你们快点过来！
4: 走，
2: 我来。
4: 住，
2: 这，那他们是，快走吧，
4: 走吧，
2: 哎呀，啥？
7: 喂，夏夏。
6: 喂，范阳，那个。马呀，他们家那俩老头都晕过去了。
7: 什么？
8: 哎，对不起，家属不让进房。

0: 子。
1: 赵琦，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妈呀，那个死丫头背着咱们偷偷的跟那个范爷结婚。师傅做了什么错事了？也这么惩罚我？
2: 爸，爸，爸，他怎么样了？
3: 别问你爸。
1: 问题死丫头，你跟他你真的结婚了？

老将，怎么样啊？

0: 老马，对不起，我别叫我干爸，我没有你这样的干闺女。哎哎，老姜，医生说了啊，你要控制情绪，要不然病情要严重的，听了吗？啊？
1: 只要让他老马家人别在我面前露面，我的病马上就能好。老姜，我们也不愿意在这儿，问题是。
2: 老马也在这儿呢，怎么马文化跟我住一个屋啊？护士，我要换房。
3: 不好意思，我们医院没有空房。
2: 我不能跟他老马。
3: 大夫说了，你得留院观察几天。
2: 这不行，那不行，那就换床位。凭什么他挨着窗子，让我挨着柜子？哎呀，
0: 老姜，我跟你说呀，老马现在是昏迷状态，你这儿也身体不行，别折腾了啊，听了吗？
2: 老姜，你听我跟你说啊，大夫不跟你说了吗？你得好好静养，咱好好养病好不好？啊？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我这病养不好。
0: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们老马这样还不全是因为你？芝麻说的没错，老马是为了给你拿药从楼梯上跌下来了，你那会儿都晕过去了，啊！

0: 你看，那你弄个屏风，弄屏风把这块给我隔开。哎呀，
1: 这有帘儿啊，听话。
0: 有帘儿不行，你再弄屏风，那还要看去吧你。
1: 好，行。

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弄成这样了。

曼雅，别哭了啊，听干妈说两句啊。你自己的路呢，可以自己走，但是家里老人有事儿，不能不管啊，是不是？

0: 这是。
1: 你赶紧走吧，待会我妈看见一块说你了。
2: 喂啊，静静，姓范的，我郑重的警告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0: 妈，既然我娶了马牙，我会照顾好她的。
2: 我自己的闺女不用你，我自己能照顾好。还有，我要告诉你，你们俩的婚事没经过我同意，我坚决不承认。
3: 哎，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0: 妈，您不承认，国家已经承认了，我们领证了都已经。
2: 那我不管。
4: 臭小子，你给我滚进来！学生呢，专门搞第三者，你就像你这样在我部队里头，我天天关你的紧闭，

经是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跟谁在一块生活。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那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不管你们愿不愿意，照顾你们是我的责任，这份。

0: 能让我范阳扛得起。
1: 尊重玛雅的选择，
2: 尊重你们选择，那我儿子怎么办？

0: 能这么对我呢？我送你走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让我等一个月，我等了一个月，你知道我这一个月是怎么过的吗？我等来了什么？
1: 我等来了你跟别人结婚的消息。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跟我说，
2: 你弄疼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你告诉我，你放开，你见高总，你别碰我老婆。

0: 上是什么？
1: 我告诉你，纹身。
0: 纹身？老爷，你怎么能有纹身呢？你知道社会上什么人才有纹身吗？
1: 张一博，
0: 我警告你啊，就给我把嘴放干净点，听到没？
1: 既然你不是没叫，
0: 我叫了，怎么了？
2: 别吵了。
3: 姓范的，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4: 啊！你从那边闹完，又跑这边来闹，你想干嘛？给我走！
0: 妈，我重申一遍啊，我跟马亚金结婚了。
4: 我不承认！
3: 范阳，别在这吵了啊！一波刚好，你让他安静安静，不要再折磨他了。
0: 谁折磨他了？我跟马亚结婚，管他什么事儿啊？
3: 少说两句！
0: 我说错了吗？这么多年，你们都一厢情愿希望马亚嫁给张一波，谁管过他的感受了？
4: 他们俩青梅竹马，你知道吗？你
0: 这是亲情，不是爱情，你们太自私了吧？
4: 什么自私？
5: 什么是亲情，什么爱情？
4: 儿子，
5: 告诉我，我们俩是什么感情？
0: 再告诉你。
3: 好了，不要再讨论了，请你们出去，赶紧跟我走。
0: 我不走，我跟他们说清楚呀。谁不懂事？他们不懂事。张一博，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大无子就可以管我。
3: 别再说了，
0: 我说错了吗？

0: 是我跟你说对不起才对。
1: 我是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燕儿，
2: 你们俩分开吧，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他还是一个心智都没有成熟的小孩，他连他自己都照顾不了，他今后怎么照顾你啊？
0: 爱情不是谁照顾谁那么简单，你怎么永远想不明白这一点呢？我跟范阳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不会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希望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像兄妹一样。
1: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0: 可是我已经结婚
3: 了。那我就等你离婚。
1: 麦儿，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们俩多长时间？我们多少年的情感？他跟你多长时间？短短一个月，你能爱他有多深？他又能爱你有多深？麦儿，你只是一时冲动。
0: 爱情有时候就是需要勇气，需要冲动的。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 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5: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0: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9: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5: 商道即人道，
12: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5: 生意见人心，
1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5: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由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1: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2: 比赛规则很简单，首先我们将终点设置在了天一门，接着路上必须要去两个地方依次打卡，否则就算失败。最后选手们谁能先到终点取得飞龙，就算谁赢。让我们有请超时战队登场，以及有了金刚杵就能以一敌三的小尼战队。闲话少说，比赛正式开始。
3: 他们也太快了，
4: 我们哪赶得上啊。
2: 让我们再切回航石和小尼的画面。
4: 一会儿
2: 航石率先出击。

我们要从下面走。喵！他们居然发现了这个赛场的彩蛋！恭喜李小雨，代表航时战队完成第二个大咖任务，并获得超强加速功能的鸽子便便便。喵！有转机！

0: 大人和斗牛已外出为你寻访良药，是小雨他们，不行，我得去。你安心养伤，我去处理。
1: 啊，小雨了，小雨，你没事吧？我没事，小尼呢？啊？
2: 你输了，把金刚杵给我。但小尼是为了救我们才输的。我认输，但我可不可以？
3: 赖皮鬼，大骗子！没有，你才是大骗子！
4: 你凭什么说我？哎，啊，这不是？
0: 小刺猬的毽子吗？我说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什么东西砸我身上还找不着？原来是这毽子掉我背篓里了。我只……啊，小尼，小小泥人引发故宫停电，扰乱天一城，还不束手就擒？啊，
5: 长风哥哥，
0: 唐石，你制作泥人引发混乱，回头在哪里试问？
5: 就算我是泥人，我也想有朋友。我叫小尼。
0: 废话少说，归还金刚杵。你是行石，我们是。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 必须得救出他，冒充我到处，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你才是大骗子！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行石，是你的朋友。
6: 唐诗，你唐风
0: 哥哥不是他，是我，都是我的错。
2: 还要闹到什么时候？请相信他们。哼，也罢，
6: 我倒要看你们如何解决。小尼，你没事吧？
0: 对不起，之前是我没有说到做到，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吗？唐诗哥哥，乖，
4: 我们也是你的朋友。那小尼，你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
5: 我。

0: 管这些了，恢复故宫便利要紧。
1: 可以让我去吗？
2: 好，长风哥哥，我想让
3: 待故宫停电解决后再去领罚吧。
2: 那恢复电力就交给你了。
1: 嗯，对不起，把你的毽子踢飞了。
4: 谢谢你，小尼。
5: 嘿，加油！
6: 加油！
7: 终于要解决了！
8: 哇哦，小尼小队！
2: 我在想，金刚杵以后要不就放在小尼那儿吧。
8: 啊，不对劲儿啊！小尼怎么了？
2: 是干扰能量。
7: 我明白了，小尼是因为能量干扰才有意识。
8: 那如果故宫电力恢复，能量干扰就没了，小尼的意识也会……
2: 小尼，快停下！你的意识会消失的。
0: 没关系，我已经有朋友了。今天我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和你们一起玩。
2: 嗯，小尼会帮帮我。
4: 嘿嘿嘿！
2: 哇，小尼快看，
4: 快尝尝，这个可好喝了。
2: 这是天一城，以后也是你的家了。小尼，
7: 小尼，小尼，
2: 小尼，
0: 爱，我在。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航师，是你的朋友。
1: 那真是太棒了！
8: 我跟你说，肯定有人捣鬼。
5: 可是会是谁呢？
8: 哎哎，有人！哎哎，小张。怎么睡了那么久
9: 啊？我刚刚去了趟景阳宫，看看那边我们需要帮忙的，索性一切正常。
5: 啊，今天是多亏你了，哎，真是有惊无险。赶紧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啊。
9: 好。
5: 一转眼就不见了。
10: 看来这黑衣人就在这俩失忆生之中。
11: 您说黑衣人是张浩洋哥哥还是琪琪姐姐呢？
12: 一直在工作，没有任何奇怪的行为。琪琪呢？
13: 跟着他从东二长街走到西长街，又从西长街走到东二长街，累死我了。
12: 你别急，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他们迟早露出马脚。
5: 住手！
9: 怎么了？
11: 我还以为……哦，需要帮忙吗？
9: 不用了，药已经上好了。我要回重翠宫了，
4: 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
9: 当然可以。
11: 等等，他能听懂猫说话？
14: 亚荣呢？亚荣呢？我发现了，你在哪？我现在去找你。
5: 还转，溜我。要不我再带你溜两圈。
14: 你果然在溜我。你上次施法让故宫停电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然后你又急受砸我徒弟，然后还……哎，你别走。
5: 小娃娃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嚣张，你妈没叫你好好说话呀？
14: 黑衣人肯定是你。

0: 怎么了？黑人肯定是七七，肯定是他。他做什么了？他实习生，他会法术。
1: 可是我觉得张浩然也有问题，他能跟猫说话。要不然我们去问问文少吧。天天文胜文瘦的，我说之前有人跟踪你不信。
0: 我说之前有人溜进秘密基地偷东西，你还是不信。我说既然七七肯定是黑人，你还是不信。我们之后
2: 已经到怪兽食堂了，你还要多久？
0: 我不是没有妈妈，我有妈妈。
3: 妈妈还活着，我会找到她的。

0: 小乐，小乐马上就3岁了，等过完生日，妈妈带你去天一城好不好？有会飞的灯笼，会撒娇的小精灵，还有非常好吃的炸秋树花。小乐可以和好多小怪兽们一起玩游戏。凤凰也最喜欢小朋友了，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呀？
1: 好。

0: 抹嘛呢，抹嘛呢？别人脑门是能随便抹的吗？
1: 就没几根毛，还不让人碰？
0: 咋的？你看见年轻帅气的大哥，就胳膊肘往外拐？
1: 之前那姐姐住这儿的时候，你一身瘦，天天拉着人家撩花裙子。
0: 我这不是想给你买吗？买回家你试试。
2: 你们究竟是谁？
1: 我们是教徒。
0: 五公里的门钉都是我们吹的。
2: 那这把钥匙你们知道吗？
0: 钥匙当然是开锁的啦。
1: 锁当然装在盒子上了。
0: 你盒子当然藏我们人。说漏嘴了。
2: 盒子？什么盒子？
0: 姐姐说了，你得先学会白戏法术的奥义。
2: 白戏法术？这上哪儿学？
3: 当然是天一城了。

0: 是寻如四方的大魔术师孙尼吗？嗯，
1: 那还能是谁啊？孙尼，孙尼，
2: 不是王朝廷。
1: 孙尼，孙尼，孙尼，孙尼，
0: 排泄。

0: 术的又不是只有他。
1: 你好，请问你知道吃虎在哪儿吗？
0: 吃虎？
2: 我和吃虎已到怪兽食堂，你还要多久？
0: 哦，吃虎在怪兽食堂。
1: 多谢。
0: 我消失了。
3: 我托菊花仙子为你调了菊花尿，润气活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你只要把酸泥约来就行。
4: 嗯。对不起，我来晚了。
3: 哎，没事没事，小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4: 确实是有件事儿。
3: 怎么了？
4: 故宫里好像有。有小偷，
3: 抓小偷！我这儿有个好宝贝，这印记笔。
2: 不急，你需要先跟赤虎完成白戏法术的功课。
3: 哎，对对对，就当是奖励了。
5: 大新闻，大新闻！大魔术师孙尼刚回天一城就消失不见了。
6: 酸泥消失，是否和你有关？
3: 不是，他怎么消失了？
6: 看来赤虎大人很关心酸泥呀。
3: 哎，哪儿的事？
6: 哦，那您是还没放下之前的事儿。
3: 不是，
6: 您和酸泥的组合为什么解散？解散之后，您又为什么就此告别舞台？
0: 哎，师傅，到哪儿您都能遇见我。我叫杨永乐，一直以来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嘿嘿。您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啊！又和稳守在一起。
6: 传闻说是您的保守限制了酸泥的进步。
3: 不是我怎么保守了？
6: 酸泥离开您后，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魔术师。您是否也觉得他现在的烟戏绝世无双？
3: 我，
7: 这么多年，记错了。
3: 哎，不是，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1: 我的烟戏在你眼中真的不值一提。
5: 大魔术师孙尼，
0: 你们离我师傅远一点。
1: 你怕了？
3: 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1: 那不如夏元杰比试一番，自荐分晓。
3: 你回来就是跟我比的吗？
5: 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
2: 既然二位起了比拼之心，而你们又太过熟悉，不如各自训练李小雨和杨永乐，让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如何？
8: 李小雨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杨永乐怎么都是熟门。
0: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5: 杨永乐，你，
0: 你什么你？我告诉你们，酸泥是我师父，我一定帮我师父赢过赤虎和李小雨。
4: 比就比，谁怕谁？
6: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宝石主人积极应战。
2: 你们意下如何？
1: 可以。
2: 好，那就约定夏元杰在轩玉湖比拼。
0: 我们就在这儿练吗？

这是哦，那个厉害，哇，这样也行。哇，哎，师傅，这么玄幻的。

0: 人呢？
1: 笑笑障眼法，谁不会呀、啊？
2: 包场费一共是，人呢？
3: 我们开始吧，但不要叫我师父。
4: 您叫我本师，当然是我师父了。那师父，这些宝贝都是您的吗？
3: 青珠白玄四项法术，其中奥义各有不同。
4: 那个，
3: 你是朱系天资，贸然学习白系，只会适得其反。
5: 我一定要学会白系法术。
3: 我去给你找一柄钓竿，暂且能让你释放烟雾。
4: 这是赤火，
1: 他这就是墨印。哇，
6: 墨印虽无生命，却有灵性，尝试配合他，
1: 集中精神。你需要信任他，就像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5: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0: 我没事就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1: 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就问我，狮虎在哪儿？您回来就是想找他的吗？

0: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方法，只是心里找不到信任的感觉。啊，您怎么知道？因为我和你一样。您是因为酸泥？小雨，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想教给你的东西，自己却做不到。您和酸泥。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只要是误会就可以解决。我和酸泥从小一起长大，他是个喜静的性子，而我就天不怕地不怕。他擅长舞烟，我喜好弄墨，没想到嬉闹间，竟意外让烟墨相融。
1: 我们开始一起疗养，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那后来呢？酸泥怎么样了？哎，
0: 不够，还是不够。对，蓬莱的云雾，用这个也许可以。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一个人待着，也永远觉得自己的作品。 不够完美，可能我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一样吧。但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直到那年夏元节。
2: 哎，今年来看演出的观众挤满了天一城，
3: 什么昆仑、蓬莱的。甚至是希腊的那个什么什么斯，我准备拓宽舞台，你说多大呢？10丈？100丈？

0: 有野心，那就1000张。我要走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次演出后，我就会离开天一城。
1: 不是你，
0: 古吉里记录了很多珍稀的云雾，我想去看看。
1: 所以，你早就想走了。
0: 我会尽快回去。
1: 停停。 你不会以为我要挽留你吧？没了你，我照样能行。唉，我本想帮他实现图纸上的内容，但那场演出，我们都有些失控。这次他回来，我本来很开心。
2: 想着难道终于有机会和解了？那图纸能给我看看吗？嗯，我觉得您需要和孙妮谈谈。不是，你看他那显摆劲儿，
1: 有什么好谈的？
2: 他是因为吃虎才回来的，小爷我得出手帮一下呀。嗯，什么人？看来是练太久了，眼睛花了，休息一下。啊哈利！啊！哼，你居然真的想对我动手？啊，到底是谁对谁动手啊？但是出于大局考虑。 我决定暂时和你达成免战协议，如果你有意见，现在说出来。
3: 我才不同意！啊，
2: 你同意了？啊，我们谈一谈正事儿。蜘蛛，看来你很开心。你知道吗？石虎和酸泥原来是很好的朋友，
3: 难不成你能帮他们和好？
2: 但是因为挺复杂的原因，他们有了误会。 我想帮帮他们。快别说了，
4: 求啊！求啊！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你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0: 在。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9: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0: 你是公差还是兵？
1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3: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4: 打赢这场仗，
9: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

0: 做了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
8: 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
9: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呢？
8: 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一看他在喝酒。
9: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7: 对，
8: 从刚开始的纸老虎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7: 这个家不是他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主持人方琼。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

0: 以前我是家中的老大，家中一切我说了算，忽略了他对家中的付出。真正遇到事儿，我却先成了逃兵。让他独自一人面对。老婆，对不起，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怂。
1: 老婆，对不起，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怂。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张晨。
2: 方老师好，大家好。
1: 啊，张晨你好。
2: 你好，我是来自于辽宁沈阳，今年35岁，家里有两个孩子。
1: 啊，两个孩子的宝妈是吧？
2: 对。
1: 嗯，老公来跟你道歉。
2: 嗯，
1: 这个说他自己很怂，你觉得他是个怂人吗？
2: 其实我老公今年改变了很多，他在一点点变好。不过2024年有一阶段他确实很怂。
1: 你老公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2: 我老公以前是一位大男子主义，必须所有的事都听他的，有点像纸老虎，遇到事情了然后他就会说，你不懂你闭嘴，你不能说。
1: 你就是以他为主，
2: 对，
1: 是吗？
2: 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把家里的事做好就行，其他的事都是我说了算，你也不懂。
1: 嗯，好，来吧，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之前在家真是很狂的致歉人战家。
0: 大家好，方老师好，我叫战家，今年37岁，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
1: 嗯，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是家人的家是吧？
0: 是，对，
1: 像女孩子人说家家，但你这是战斗的战，战家。
0: 对，每个人都这么说。就是名字只要是女孩的名，但是我是一个东北爷们儿。
1: 嗯，东北爷们儿。
0: 对，但是以前吧，做了一些事情不像一个男人。
1: 你老婆刚才说了，其实你之前还好，就是某一个阶段
0: 对
1: 很怂。
0: 对
1: 啊，是这样吗？
0: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1: 嗯，
0: 家里边的大小事情都是我媳妇儿一个人扛着，我却独自选择逃避。确实像她口中说的是纸老虎。
1: 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发生了什么？
0: 2019年，我老二儿子查出急性淋巴白血病，他确诊的时候，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我感觉这个事儿不可能发在我们身上，我家里边我感觉是误诊。那时候一天有可以说是神志不清，或者说魂不守舍，也一点办法没有，只能说一天除了流泪就是流泪。
1: 那当时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2: 当时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我们先化疗1年。
0: 沈阳那边的医生说我儿子是必须得进行骨髓移植才能保命。后来我们多方打听病友说哪块权威，然后有很多有经验的病友说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很权威。然后我问主任，主任回答我说你必须移植，赶越快越好，赶紧到这边来。然后我们一家四口，我从沈阳开车到河北700公里，就是开了9个小时。晚上到了医院是应该是6点，我儿子和我老婆给他俩办了住院。到了医院了，我心里边也有底了，因为把孩子交给医生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儿子肯定是没有危险。
1: 嗯，
0: 我相信医生。
1: 张晨，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呢？孩子这种状况，
2: 医生说我们的孩子保住他的命，必须进行骨髓移植。
1: 嗯，
2: 配型成功的话只有我。
1: 你们做了这个手术了吗？
2: 做了，我手术做了大约6个小时吧。听着就是我们的医生喊，扎了7针还抽不出来那些骨髓血，然后应该是扎了第8针的时候才抽了那些骨髓血吧。
1: 这个战家陪着你们没有？

0: 没有。
1: 我感觉我那时候我满脑袋里边都想的都是我儿子，我儿子怎么样，我儿子去怎么治。那个时候我想法是什么呢？别人都可以，你为啥不可以？别人做完了也没有事啊，你也没有事儿。我满脑子里边想的，我儿子怎么样？我儿子满脑子全是我儿子，我把其他人都抛在脑后了。
2: 你没有问问病友们是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先陪伴着他，照顾着他？你哪怕给他加油鼓劲儿呢？她也是一个女孩子呀。
1: 当初我儿子发生变故的时候，一直在埋怨嘛。
2: 你埋怨什么？
1: 我就他在医院陪护，孩子出现一切症状，认为都是他的毛病，他没照顾好孩子。别人家孩子好好的，为什么咱家孩子出现这种状况呢？我把一切的责任全推到他身上了。
2: 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在医院照顾孩子，所以孩子发生了任何事儿、任何的意外问题，你觉得都怪他？
1: 对，
2: 是他没有照顾好孩子，你没有责任。
1: 对，我非常混，那个时候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感觉自己太不是人了。
2: 张晨，你看这眼泪流的，委屈死了是吧？
0: 对，因为这句话真的很伤人。我一年年在医院熬，孩子就是除了睡觉我能放下之外，他所有的就是活动他都是我必须抱着，因为那样他才有安全感。我为了哄着他，我得坐地下抱着他，上厕所也得抱着，就这边抱着他，这边提裤子刷个奶瓶子。我强商量，我说儿子你坐在小推车上，因为妈妈怕开水烫了你，然后这边给他唱歌，这边逗他，这边刷奶瓶子。我每一天都失眠，最放松的时间段是取饭，因为我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见到阳光。我就是一出屋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幸福过，原来晒晒阳光也能感觉能那么幸福。
2: 嗯，那你每天怎么排解自己这样的压力或者是这种不愉悦的心情？
0: 我没有方法排解自己压力，我数着输液器一个小时响多少下，然后望着医院的天花板上的针孔数针孔，就是这种是我放松的唯一方式。
2: 你那时候会把这些事说给你老公听吗？
0: 我其实有好多事我是想跟他倾诉的，因为我心里也憋了好多事，我也需要找到一个倾诉对象。但那时候我只要给他发视频，我就看他眼神迷离，然后一看他在喝酒，然后顿时就没有了就是倾诉的欲望了，然后我就说挂了吧。
2: 你这还有心情喝酒呢？你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你不是在外面好好的工作给他们挣钱吗？
1: 那个时候我也在跑外卖，但是跑外卖呢也不怎么好好跑，冬天怕冷夏天怕热，人家病友一天能跑个三四百，我只能跑一个一百多，跑的外卖钱花了一百多，回来花个七八十就买酒了就喝了。
2: 你想麻痹自己？
1: 对，我想麻痹。
2: 你想逃避现实的这个生活？
1: 对。
2: 你那时候有过想过张晨他会是什么样的吗？他的内心有没有受煎熬？他天天陪着孩子，看着孩子，他内心也有很多的压力委屈。
1: 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
2: 所以他天天在外面这样，你心里怎么想啊？
0: 我心里想，因为之前孩子是活泼可爱的，能说话能走，他有可能是因为孩子这样现在也不能说话了也不能走了，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时接受不了，所以才用酒精麻痹自己。
2: 你指望不上他？
0: 指望是任何事都指望不上他。
2: 你有后悔过吗？
0: 后悔，我当时我就想，我说真后悔嫁给你。
2: 你现在听到这句话你心里怎么想？
1: 感觉自己太不是人了，真想扇自己两巴掌当初。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非常迷离，因为孩子那样了，我感觉看不到光了，我不知道光在哪儿，我不知道以后的孩子会是什么样。我那个时候我只想着孩子好，孩子好，就那时候挺混，我非常混。那个时候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因为你在医院孩子一切的状况就是你照顾的不到位。如果那时候他要说跟我离婚，如果他跟我说了，我也肯定会离婚，不懂得珍惜。嗯，
2: 我觉得你可能把这种情绪没地方去撒，你都发泄在了张晨身上。
1: 对，
2: 是吧？
1: 要不然说我喝酒呢，别人说喝两瓶三瓶，我肯定两瓶三瓶不够，我得喝十多个。

0: 在酒精麻醉自己的时候，我才能慢慢的睡去，我才完出了幻想，我说孩子没有病，接受不了现实。
1: 你老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呀？
2: 从2022年9月到2020年年底，将近2年时间吧。我老公以前是一位大男子主义，到现在就是家里的啥事儿他都不管了，就是全需要我自己来扛。
1: 所以这个家就全靠你了，是吗？
2: 啊，
1: 老婆也说了，以前家里都是以你为主。你以前就是狂到什么程度呀？
0: 就是家中大小事都我说了算，做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他商量，他也插不上嘴。我说往东，他也不能往西。
1: 就你这脾气这么好吗？你就一直这么忍着他呀？
2: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如果我跟他犟的话，家里就会吵架，就是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些心情嘛，影响氛围。
1: 那你这看他脸色过日子肯定不舒服是吧？都有什么样的事儿您跟我们说说。
2: 新年必须得要回娘家嘛，因为我妈常年打工，然后新年的时候我想回家多跟我妈待几天，他会给你定好，比如说你初三回去，然后待到初五必须回来。因为我当时想着我妈也想孩子，然后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多待几天，因为一年了就是在我妈家待的时间都是有限的。然后他就会说待几天就回来吧，初几去回来我去接你，他是不允许我反驳的。然后马上就会把我，就是到那个日期了，然后就会马上把我和孩子接回家。
1: 他不跟你回去吗？
2: 他会吃完饭之后给我们送到了，吃完饭之后马上就走。
1: 就人家回娘家跟他妈妈在一起多待两天有什么错吗？咋你还得要求那么严格，规定好什么时候去啥时候回呢？
0: 没有错，主要吧是我丈人家养一些牛啊羊啊挺有味儿的，我就喜欢说回到自己家中待着。
1: 总之就得按着你的来是吗？
0: 对啊。
1: 那张晨，那如果要是说你出门呢，他会要求规定你什么几点出去几点回来，你要出去跟朋友聚个会，他是不是对你要求也严格着呢？
2: 对，其实我的朋友很少，我的朋友只有特别好的有那么两三个，就是之前没结婚的时候我们会在一起吃个饭啊，聚个茶啊，一起出去逛个街呀。我们生完孩子之后就很少就是在一起了，然后有一天我那特别好的朋友就突然给我打电话，就说张晨，其实这段时间我挺想你的，但是生完孩子结完婚之后你就不出来了，他说我们哪天一起约吃个饭呢。我说行，然后我跟我老公说了嘛，因为得需要跟他说，然后我老公就说那你去吧，那你9点必须回家。然后可能是女孩子聊天嘛，你想就是东一下西一下，
1: 聊完的话
2: 对，就像好多年没见了，就是就有好多事需要跟对方分享。我们聊着聊着可能就有一些晚了，然后我那个朋友说旁边新开了一家服装店，我们去逛一逛吧。我说行，9点了。然后他就是打电话，他说你还没回来吗？我说跟我朋友吃饭逛街，一时忘记了时间，有点晚了。那孩子你就不管了，孩子还在找你呢，你马上回来，打车回来。然后我就打车回去了，然后一看回家他的脸色也不对，就是不跟你说话了，就是搁那
1: 又生气了啊。
2: 对，摆个臭脸啊。
1: 人家这跟同学闺蜜好不容易聚一次，你这就管着人家。你呢，我问你，你平时这个跟朋友在一起聚啊应酬多吗？
0: 也很多。
1: 你按时回家吗？
0: 从来没有按时过。
1: 从来也没有规定过吧？
0: 有规定过很少，但是规定了我也按时
1: 回。也给你规定过几点回家，但是你从来没有按时过。
0: 对。
1: 你咋这么理直气壮的？你怎么想的呢？
0: 因为那时候我应酬多，基本都是陪客户啊吃饭或者说喝酒啊，有的时候回去确实晚，有的时候下半夜2、3点钟回家。但是我认为我干的是正事儿，我去挣钱养家糊口，而他呢是去花钱去了，他不挣钱就没有必要再留的。你有出外边的时间，你在家多陪陪孩子。
1: 就你干的都是正事儿是吧？
0: 我认为
1: 你干的都是挣钱的事儿，他那事儿都是没用的事儿。
0: 对，是吧？这么想。
1: 那我再问问你，你像你们家这大事儿，比如说什么买个房呀买个车这种事儿，你会跟他商量吗？
0: 不会。就好比说买车吧，我在买车的时候我从来也没跟他说过啊，说要买车。但是我在家刷视频，我看

0: 网上什么车好，
1: 嗯，
0: 啊，完了我说这车挺好，我就自言自语，然后他说就嘟囔了几句，我说你闭嘴，我说你什么也不懂。第二天我就上班的时候，我就自己做决定，上班了我直接去4S店看好车，然后办的各种手续，自己选的车型颜色也是自己选的。开到家里的时候，我内心非常高兴，哎，我说有自己的车了。我在农村住嘛，我们，我说在村里边这个车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1: 嗯，
0: 啊，挺好。我感觉说我到家了，能给我媳妇一个惊喜，回家给我放个炮仗啊，想的也非常好。当时我的想法是说，我跟你说也没有用，你不懂啊，你不懂，你也不会开，你也不懂。
1: 就总之，大事儿你做主是吧？小事儿他也说了不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张晨，你这大事儿小事儿都不能跟你商量是吧？小事儿还得你看他脸色，
2: 对，
1: 你这心里委屈吗？
2: 当然委屈啊。朋友，我闺蜜，人家两口子有啥事儿都一起商量，哎，都会听媳妇儿的。嗯，我家只能听她的，谁不委屈啊？我在这个家里好像一个透明人。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都感觉我自己一点儿也不重要，有我没我好像都一样。
1: 嗯，
2: 我感觉我在这个家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你看你媳妇儿委屈的。你哎，你为什么这么狂？你这底气是哪来的呀？
0: 我家吧，就我一个儿子，
1: 啊，
0: 我上面有个姐姐。
1: 嗯，
0: 自打我们结完婚之后，虽然说那是农村，但是我爸和我妈呢，把那个所有的东西大权都交给我。然后再有一个，我能挣钱呢，我要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啊。他挣的没有我多。还有一点就是，他已经嫁给我了。啊，感觉
1: 就是你的了，
0: 就是我的人了。嗯，我从来
1: 就是你想咋着就咋着了，是吧？
0: 对对。
1: 詹家，那什么事情让你意识到你不能这样了，你得改变呢？
0: 2024年年底一个冬天，
1: 嗯，
0: 因为给孩子治病，在河边跑外卖，天气非常非常冷，我也去那个奶茶店去取餐，想着在一起连暖和暖和。刷抖音同城的时候，刷到了他直播，我当时一看见的时候。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个人，我说怎么感觉这个是我老婆呢？我不知道她直播。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因为北方的天气非常冷，在-10度左右。我跑外卖，我穿着就是里三层外三层，我戴着头盔，戴着口罩，那口罩上边都结霜了。她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黑色的，抱着孩子，给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我老婆的脸都已经冻紫了，嘴唇已经发白了。她是说话的时候，直播的时候那个凉气都在那块儿。
1: 她直播干什么呢？
0: 直播卖花。
1: 直播卖花。
0: 对。
1: 啊，所以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受？
0: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真的非常怂，真的是一个纸老虎，不是一个男人。
1: 张晨，你那时候卖花辛苦吗？这一天能卖多少钱呀？
2: 我是手工勾花，我会晚上勾，然后大约2个小时能勾个2-3朵，一枝花大约卖10块钱。但是无论严寒和酷暑，每天几乎都会出摊儿。
1: 很辛苦，但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
2: 对，
1: 你那个时候心里会觉得委屈吗？
2: 委屈肯定是委屈。谁想大冬天的，你说就是出去那种就是那特别冷，就是我穿着一个薄薄的棉袄，因为要抱孩子嘛，你得需要走动，如果要是穿得太厚吧，它就不方便，然后一出一身汗也容易感冒。有的时候2-3个小时能卖个10多朵，有的时候有晚上几乎没有啥人了，一晚上都不卖。
1: 那战家，你心里怎么想？
0: 我愧疚，也有自责，也有悔恨。愧疚呢是大冬天的时候，别人都在家取暖，说看看电影啊，喝奶茶，刷刷手机啊，他却在外边卖点花，还得抱着孩子，为了给我减轻一点压力。自责呢，是我之前发生的事儿，事情真不像一个男人。如果我要是一个真正男人，我就不会让他去付出那么多，受那么多苦。以前我是大男子主义，我对他非常非常的苛刻。
1: 你觉得是个好男人就不应该让老婆孩子受这样的罪？
0: 对，再加上是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很羞愧的一句话，她说：“爸爸，你别急，你说等我长大了，我会当一名医生，我去治我弟弟。”我女儿那么小，还那么懂事，去鼓励我去，去让我面对现实。再加上像咱们开头说

0: 我老婆为了替我分呢，还依然坚持着来直播卖花呢。有的时候晚上一束卖不出去，有的时候能卖出去两束三束，赚也赚不了多少钱。她也想为家分担一些，为我分担一些。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彻底恍然大悟，我彻底明白了，这个家不是她自己就能撑起来的。如果说是我，如果是好好干，我不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这个家会越来越好。我给我女儿也写了一封信，我今天正好带来了。嗯，这是我给我女儿写的。
1: 亲爱的女儿，我想鼓励你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径。正如爱迪生发明电灯前经历了千万次的失败，但他从未放弃，最终点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全力以赴。最后，女儿，我想告诉你，你是爸爸妈妈心中珍贵的宝贝，我们为你的成长感到骄傲，为你的未来充满期待。愿你在人生的旅途中勇敢、善良、智慧，享受每一刻的美好，期待着见证你绽放光彩的每一天。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真好，
0: 谢谢方老师。
1: 你们女儿多大了？
0: 今年九岁。
1: 九岁、
0: 上二年级了啊。
1: 而且给女儿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反反复复的吧，通篇一个修改的地方都没有。
0: 对，现在孩子也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为啥我还要继续颓废下去呢？我肯定努力。在那一刹那，我终于想通了，
1: 触动了你是吧？那他有真正的这个改变吗？
2: 有，他2020年年底，他改变还是蛮大的，跑外卖也按时按点的跑，从早上6:30出门，跑到12点，然后从刚开始每天只能挣100多，到现在能挣300多。方老师，你看一下他的脸，虽然说今天化妆了，但也能看到他的脸要风刮的，就是雀黑通红那种。他就是不管严寒和酷暑，他都会坚持跑，也会给我照顾孩子，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啊，拖地啊，洗衣服，他都跟我说：“媳妇儿，你不用动，就是说大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儿都我来。”老公只要下班回来就是干活，你不爱做饭我就去做。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回是，有一天应该我老公是6:30出的门，然后到9点多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在那个送外卖的时候，前面一个车他急停车，然后我踩了刹车摔了一下，当时给腿和胳膊都卡破了。2025年6月份吧，河北的天气30多度，那晒得都冒油啊。我说那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这个外卖就别送了。然后他说那不行，等餐的人在等着吃，他得多着急啊。然后他那天也坚持到了11点才回的家，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才回来。然后我回来我就用碘伏给他消毒嘛，当时他那个血都沾到了裤子上，我一点点给他扒开消毒，就当时就特别心疼，就是为了就是我们这个家真的付出太多了。
1: 那孩子出院以后帮着你照顾孩子吗？
2: 对，他就是之前是一个不擅长于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人，他就会每天就是在抖音上发那些孩子按摩的视频呐，给孩子找经络呀。然后我做的不标准，他还在说你不对，那个位置你放在这个位置。每一天都会坚持给孩子按摩2个小时，按摩那个手都是这样直抖，然后他还在坚持，然后一边按摩一边说：“松松啊，你快快好起来啊，好起来，来踢爸爸，来打爸爸。”
1: 嗯嗯，那在家里现在还都是啥事儿都听他的吗？
2: 不听了，他会跟我商量，就是他说媳妇儿，家里的事儿我都不管，你就是你怎么开心怎么做啊，只要说你心里开心就可以。他之前我的生日他都不记得。他现在的话他会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都忘了，他说媳妇儿，我知道你爱吃虾，但是孩子生病之后我都没见你买过，我知道你舍不得钱，但是你今天过生日了不一样，我去给你做，我给你糊。然后说媳妇儿干杯，

0: 这些年你辛苦了，嗯，跟我受苦了。他人就会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感动吧。
1: 你好像忽然熬出头了是吧、
0: 对，
1: 你好像真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啊。
2: 我一定要我媳妇儿相信我，我能行，因为我是男人，我不能所有事儿选择逃避继续颓废下去，我肯定加倍努力，我和我媳妇儿共同把这个家过好。
1: 这才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样子是吧。张晨，跟我们说说孩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孩子现在在慢慢的变好，然后我们治疗了这些年大约花了300多万吧。
1: 300多万、
0: 现在我俩现在处于负债阶段，负债了80多万。我们走到今天孩子保住命，也是所有爱心人士100、200就是支撑过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爱心人士和政府，我们孩子走不到今天。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爱心人士和政府，就是给予我和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
1: 那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呀？
0: 我们现在有一位爱心老板，他是开免费素食餐厅的，我们俩现在也在那工作嘛。这位老板的初衷，通过我们看到了这些大病家庭，异地求医的，为孩子治病的，吃上一口免费的热乎的素食。
1: 但你们也是在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回报是吧？
0: 对啊、
1: 那现在你再评价一下你老公，他做得怎么样？
0: 我老公从刚开始的纸老虎一言堂，到现在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一位好老公好父亲。他每天下班的时候我都会把脸搂过来亲亲，我说老公你真棒，你真辛苦，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然后我都会给他按在沙发那儿给他捏捏肩。
1: 如果要让你们两个人给彼此打个分，战家你给张晨打多少分？
2: 如果满分10分的情况下，我想给他打11分，因为这10分是他的十全十美，那1分是我额外加注的，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与理解。
1: 张晨，你给他打几分？
0: 我给他打9.9分吧，我怕他骄傲。
1: 9分都不行是吧？还得9.9分。
0: 对、
1: 未来呢？未来你们还有什么打算呢？
0: 未来我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孩子照顾好，给孩子争取到最好的治疗，然后把这个家维护好。
1: 经历了这么多，付出了也这么多，我们也相信孩子一定能越来越好的。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
2: 谢谢方老师。
1: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你们的故事。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来分享？白老师。
3: 两位好。张晨真好看。甭要他了，真是听得我刚才真的怒火中烧的。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我真的觉得之前的战家做得太糟糕了，是心里没你，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一个女人她需要被尊重，她需要被关怀，她在家里边去操持家务带孩子，她有很多的辛苦。无论如何，我觉得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其实是在用他们特别纯粹的坚强和善良，真的是治愈了你。一个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创造物质价值，他还是在精神上在情感上要有更多别人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战家你刚才给女儿的那封信和你今天对你妻子的这种表述以及你的很多的后悔，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汉真正的责任担当和强大。祝你们这对经过苦难能够心越贴越近的小夫妻能够战胜未来的风雨。谢谢你们的到来。
2: 谢谢白老师。
0: 谢谢。
4: 东北男人有血性，血性是什么？我出门对外面的人我敢大声说话，是我有这个能力

0: 在家里，我可以对我老婆小声说话，因为我愿意，因为她是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这个家里的一半半边天。所以在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怂了，是因为你一直，你的内心没你老婆坚强。
1: 对。
0: 而你不敢承认，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到来却特别的有勇气。你用你身体力行的方式，你的转变，告诉了你儿子，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东北爷们儿，什么叫血性。我敢重新活过，重新来过，一切都不晚。同时你也敢告诉你的女儿，真正的可以保护你的男人，以后你要嫁的男人是像爸爸现在这样知错能改的，对家里好的，真正的去心疼自己老婆孩子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去嫁。你要好好珍惜你对面的这个女人，因为她身上有一股劲儿，而且还有就是她对这个家对你有一份怎么摔都摔不开的那份真心，所以你太有幸了。我希望俩孩子都能健康，我也希望你们俩也能健康，更能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蔡老师。
3: 我倒想夸夸这个战家跟女儿的小作文写的不错。第二一个，你找老婆的眼光不错，不是没优点，还有一个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遇到事儿，我告诉你，有时候男的不如女的。
1: 对，确实，
3: 女的更能扛事儿。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女的人柔弱，其实不是，女人才叫韧。中国人的精神就是韧，打不死的小强，扛事儿。男的太刚了，有时候反而遇到问题容易倒下。夫妻相处，你犯了兵家的大忌啊！我告诉你几个规则。老婆永远是对的，真正的好男人是在家里怂，外面强的，外强中干才是好男人。大世界一条龙，回家一条虫啊！东北纯爷们儿，我觉得都是家里怂，外面强啊。你最初有点反了，你老婆还挺包容的，因为那是爱。又写那么情深意切的小作文了，好好过这日子。你不是说有希望吗？咱就沿着这光走呗。
1: 对，
3: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何老师。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往前走，一定会有光。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你卖花的地方。
1: 嗯，我记得那时候你跑完外卖，不管再晚，你都会来帮我卖花，帮我收摊儿，然后我们一起骑着粉色的小车，抱着孩子，一起回家。
0: 在这里，我向你承诺，我以后肯定会加倍努力工作，也会加倍对你好。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1: 未来我们夫妻同心，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把孩子看好，然后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家。
0: 媳妇儿辛苦了。
2: 未来把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孩子早日健康。
1: 谢谢王老师，
2: 谢谢你们，
0: 谢谢王老师，
2: 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各位老师。对不起，媳妇儿，以前是我错了。

0: 未来我们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你们辛苦了。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活。

0: 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2: 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3: 灾。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
4: 来，我扶你起来。
1: 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哎，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了，请拨打一下120。
5: 我送到 B 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辽。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哎，俊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呀，
5: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吧？
5: 哎，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我，这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6: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7: 哎呦，那走吧，走。
8: 王老三，明天也来赶场了。
9: 哎，用马的那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8: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10: 那是把你儿子从重庆喊过来照顾你噻。
8: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7: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8: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7: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 B 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8: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

0: 我们张老头的那几村都卖完了，没有，剩一个，
1: 剩一个就是山寨卖出来的，
0: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拿吧，来拿着。
2: 好好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好好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
1: 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呀？
0: 我接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呦，不哭了，宝贝儿。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碧彤，现在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噔噔噔噔，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3: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0: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杂肉。
4: 豆花是猪柳，你看能搞到涮锅心口趴，里头香得令蛋黄也好绵扎。
0: 来来来，待会儿我亲手腌的酸杂肉，那是一只两顿不得够的哦。还有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4: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
0: 星星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回头对头，
4: 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咱们一起祝星星生日快乐！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今天星星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碧彤先生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5: 从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6: 不管你从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7: 春日里。
5: 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8: 我们碧彤县全程景区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谷畅游花海，练千年的安曲古城中悠然漫步。
9: 欢迎乘坐碧彤县。

0: 我们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市，可是。

0: 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进来吧，老钱，田放同志来了。
1: 。
2: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1: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点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6: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6: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7: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6: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8: 跟着去。
0: 哦。
6: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2: 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9: 等着，急什么？
8: 他们是什么人？
10: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11: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8: 既然是亲戚，
1: 哎，
8: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6: 坏了，
1: 这哎，表
10: 哎来了，
1: 表姨夫。哎呦，太君。
12: 哎呦，表姨夫，
1: 哎，
12: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2: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3: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7: 想混碗饭吃。哎，
12: 不能这么说。
6: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8: 亲戚
12: 啊，亲戚。
8: 进去。
1: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12: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14: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5: はい。
6: 范团长，
16: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16: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12: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
1: 爸，
0: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军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2: 方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0: 废话，
2: 不反吧？
0: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2: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3: 对呀，哥。
0: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2: 方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0: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0: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2: 方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0: 这是鬼子的地盘，
2: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3: 哥，
0: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2: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4: 太监，
5: 板桥队长呢？
6: 在里面休息。

0: 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1: 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0: 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
1: 嗨，
0: 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2: 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
0: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阵地。
2: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
3: 板桥队长，
4: 嗨。
3: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嘿，
5: 开交代。
6: 嗨，
0: 范长，不许动，这是放下。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紧？
1: 哦，卑一直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的，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
2: 太君慢走。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旗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 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嗯，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

0: 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 坐山观虎斗，
0: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不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哎，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
1: 哎，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1: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0: 八个敬酒不吃吃罚酒。
3: 突撃しろ。はい。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三个岁。
1: 嗨。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他。您没事吧？您。
3: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4: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1: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0: 住嘴。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2: 就我一个老太太。
0: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2: 什么亲戚？
0: 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

0: 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长坂海盗，
1: 嗨！
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见，再见，我求求你了，你放了舅大娘吧。再见，我求求你了，放了舅大娘吧。大娘，大娘，
0: バカ，
2: 大娘，
0: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3: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2: 大娘。
0: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3: 行け。
2: 大娘。大娘。

0: 那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等。
2: 队长，队长。

0: 去吧，谢谢呀，谢谢，谢谢。真谢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笨手笨脚的。
1: 秋子。
0: 开酒！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才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就想把它架来洗洗。
1: 不必了。 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0: 盟友，希望你不要食言，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这三旗可以卸了吧？
3: 卸了吧？啊，
2: 翘起来吧。
0: 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2: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了。

0: 你要干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2: 哎呀！哎，叫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3: 狗子哥，
2: 狗子哥，你怎么回事？
3: 狗子哥，
2: 快！
3: 快，
2: 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3: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2: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是，
3: 来，
2: 狗哥，醒醒啊，
3: 狗哥，你
2: 醒醒啊，你狗哥，你
4: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2: 什么？

0: 我带去了。哎，
1: 我亲眼看到的，快去呀！你快去！
2: 快！
3: 站住！
2: 都给我拖的。
3: 嗨！

0: 快坐！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2: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 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 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

0: 有地贸易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

0: 脏面，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0: 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韭菜糕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历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6: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

0: 天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 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
3: 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
4: 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1: 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5: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 真的

0: 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久在藏匿。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匿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久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久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

0: 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0: 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9: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0: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9: 商道即人道，
12: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9: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1: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0: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朱子。

0: 板桥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要动？别动！再动你就死！
2: 死的再干！
1: 快！
2: 别动！哎，等等！

0: 开。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旗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算弄下来了，把这妻子，这帮魏军拖拖拉拉

0: 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军营已没有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那么，我们就守株待。

0: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呢？
3: 进去了。
2: 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1: 啊，
2: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3: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数不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先不着急，等疯子。

0: 俺の番か。
1: 水田上だ。
2: はあ。今记住，一会儿谈流动。三五百在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自愿了。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
1: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20年后，转世投胎，再为我娘报仇。20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2: 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快跑！二狗，二狗，救暖妇，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救大娘也不会死。放狗，都怪我！你杀呀！你不是来找死的吗？
3: 放了他们！别开枪！
4: 放了他们！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3: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4: 放了他们！今后如此。
3: 阿甘，你快来了！阿甘，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4: 放下枪，放下！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

0: 范团长，走，走死光了！看到了吧？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2: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3: 弟兄们，
2: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2: 撤！撤！走！快走！
3: 走！

0: 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呀妈，不对，拿过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自己绕过来，把。
0: 哦。
1: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2: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2: 菲儿。
3: 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0: 小姐，快快快快快快！小姐，程天放回来了！
4: 天放哥回来了！
0: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3: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
0: 难道我说错了？小姐。 你快去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3: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0: 哎，你不去呀？
3: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0: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3: 哎，你快去吧。

0: 他们都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
1: 他在绣荷包。
0: 绣荷包？
1: 啊。

0: 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
1: 去吧，天放哥。
2: 去吧，天放哥。
3: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4: 笨！
3: 笑什么笑？
4: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3: 要你管？
4: 行，我不管了。
3: 哎。你来干嘛？
4: 找你有事儿啊。
3: 有什么事儿？
4: 好事儿啊，跟我来。
5: 来，财大小，准备
6: 啊！来来来来，快快摇，快摇，
5: 开！
0: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就这儿啊。
0: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
4: 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
0: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4: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0: 怎么变？
4: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7: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0: 我不干。
4: 这是命令。
0: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4: 讨厌你？为什么？
0: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4: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7: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我？
7: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4: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0: 你真觉得我能行？
4: 当然。
0: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4: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0: 说话算数？
4: 算数。
0: 不许反悔。
4: 嗯，不反悔。嗯，哎，满意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4: 跟我来。
8: 是啊，潘团长。
9: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8: 那儿，这位是范川，
4: 范团长。
9: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好
9: 啊，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4: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9: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4: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

0: 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那感情太好了！啊，抖抖，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人已经来了，
1: 来了，
0: 哪儿呢？
1: 他，
0: 他呀？啊？
1: 怎么？不愿意？
0: 愿意，愿意。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2: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5: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仅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那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 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

0: 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

0: 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

0: 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

0: 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

0: 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

0: 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

0: 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长江万里，逐鹿千里，这条奔涌不息的母亲河，也是全球最大的内河航道网络。长江水系的内河航道总长度已突破6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达到1.15万公里。上游航道是干线中最长的一段，仅重庆分布于三峡库区的高等级航道已突破1000公里。黄金水道远不止一条航道，也不限于一条大江，而是一个立体的运输体系。要充分地发挥其黄金效益，就要不断地提升通渠效能。千里轻舟是重庆的破题之道，自去年7月开通以来就频频发力，从串联干支衔接陆海，到最近重庆、四川、贵州、湖北、云南5省市携手一船联动上游，映射出新的航运图景。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
1: 一寸水深一寸金，一江碧水波光粼粼，而在水面之下，航道的尺度是内河航运的含金量。一寸水深一寸金，重庆千里轻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提升船舶通过率，把航道水深3.5米的年保证率提高到了90%，最大航深能够保证5000吨级以上船舶通行。
2: 这里是石柱县石槽新码头，我身后的孟港081装载8000吨高干石正式起航，直航长寿重钢码头。标志着千里轻舟石槽新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
3: 航线开行后，实现了班轮化运输，效率提升30%左右。航线常态化运输后，预计全年可以发运货物60万吨以上。
1: 千里轻舟以轻字破题，利用小吨级的船舶轻便穿行于库区干流和重庆市内约1000公里支流航道，干支联动，水路衔接，把整体物流成本降低了25%。千里轻舟已开通20条航线，覆盖长江上游51个港口。随着千里轻舟不断扩能，大宗商品被纳入运输范围，随之船舶在升级，越来越多元，网络在延伸，覆盖更多水域，运输品类也越来越丰富。装载3800吨水泥的首航船舶从湖北省秭归县溯江而上，抵达万州江南沱口码头。这是万州千里轻舟首次实现省际跨越，从中可以看到一艘船撬动的省际联动。从湖北至重庆的川江航道，沿途多是丘陵和高山峡谷，落差大，航深小。千里轻舟的常态化运行需要构建跨省多式联运组织体系，共建现代化运输船队。目前长江上游5省市已经行动起来。
0: 根据综合测算，水运成本是航空的1/20，公路的1/5，铁路的1/2，有利于供应链的周转衔接。长江是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航道，稳坐内河航运量第一的位置。长江经济带发展10年，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了71%，2025年达到42亿吨，创下新高。重庆港口货物吞吐量10年增长了50%，2025年达到2.4亿吨。货物吞吐量的攀升绝非只是一个量的概念，背后更多的是产业发展为航运带来的欣欣向荣。而千里轻舟打通了门对门的最后一公里，盘活了毛细血管中沉睡的含金量。
1: 长江上游水系纵横交错，水运如毛细血管，是畅通区域流动的重要一环。但因地势限制等原因，水运的门对门之间衔接不畅，干支之间的联动效率不高，黄金水道的含金量难以充分释放。以宁德时代锂电池运输为例，此前仅靠公路运输，运量小、成本高、能耗大，难以匹配规模化、低成本、绿色化的产业链配套需求。千里轻舟提供了优化方案，打通了大宗货物运输的最后一公里。在宜宾港至果园港锂电池定制航线上，千里轻舟表现尤为突出，公转水的规模跃升，从单车30吨提升至单船超500吨，让新能源产业大进大出，加速流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正是千里轻舟的核心探索方向。千里轻舟开线以来，已覆盖沿江重点工业园区及枢纽港产业园。截至目前，千里轻舟累计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千里轻舟正在覆盖更多产业，一货一策、一起一策的定制运输方案向全产业链延伸，水上公交化、通闸便捷化等改革更在重塑着水运的逻辑，为省际间的产业协同留下了新的想象空间。
4: 将组建嘉陵江船队，辐射四川东部、广安、南充、广元等港口，全年 新开四条航线，实现年货运量1000万吨。
0: 内河航运的潜力在于区域辐射力，长江是水陆运输的大市场，包括重庆在内，一吨级大港沿线铺开。这个大市场要连通世界，关键在于打破江海联运的瓶颈，从通江到达海。千里轻舟的目标就是打造内外连通、高效顺畅的多式联运大通道。上游五省市联动机制、重庆搭建千里轻舟、多式联运智慧平台等等举措，都是为了完善整个长江上游区域的多式联运组织体系，打通从毛细血管到世界市场的水上高速。这也是千里轻舟的升级版。
1: 长江在重庆境内穿行了691公里，为水运提供了腾挪发展的空间，扩大水域的开放也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万州新田港是三峡库区富兴地带最大的集装箱集散中心，江津洛黄港通过能力2000万吨，集装箱占到了一半以上。涪陵龙头港串联起了渝淮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果园港被定位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第三代现代化内河港区。四大枢纽港组成重庆水运口岸开放集群，口岸内港港联动，千里轻舟穿梭不停，畅通微循环。口岸外供应链连通，关联产业拔节生长，链式发展。作为开放口岸，他们皆为多式联运港，都有实现江海联运的枢纽功能。前不久，首个千里轻舟多式联运服务点在重庆揭牌，这不仅意味着铁供水多式联运有了新的模式，它也预示着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正在重新激活水脉基因，为长江上游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千里轻舟的目标是2026年底完成货运量500万吨，比开行首年实现翻2番。相比规模拓展，更具意义的是其带来的系统性变革。

0: 物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不断深化，开放通道高效融合，航运体系加快重构，推动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黄金效益。重庆正在加速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激发黄金水道的含金量，为上游注入新的动能，是重庆正在努力做大的命题。接下来如何围绕抓手重点发力，我们来听听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的观点。
1: 围绕如何激发千里轻舟新动能，一是要推动航线与产业深度匹配，围绕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材料、农产品等重点产业，形成稳定、低成本、可预期的物流方案，增强产业链竞争力；二是要提升全链条的协同效率。多式联运的优势不只在于水运价格低，更在于港口、铁路、公路、仓储、通关、金融、数字平台等的协同，加快推进单证、信息调度和结算衔接，让企业真正享受到降本增效；三是要把物流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货物集聚会带动临港产业、仓储配送、供应链金融、航运服务和数字物流等的发展。重庆要依托枢纽优势，把运输节点变成产业节点、服务节点和开放节点，吸引更多企业、项目和要素集聚，以数字化和绿色化塑造新质生产力。
0: 千里轻舟激活长江航运的换新度，这也是一次对城市发展逻辑的对话，唤醒城市发展的水脉基因和创新动能。创新已成为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应的关键引擎，而创新无止境，就如大江奔涌不停息，依水而生的重庆不仅需与长江脉动同频，还需不断地突破边界，驱动发展的轻舟驶过万重山，奔赴更高质量发展的彼岸。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广袤的华夏大地上镶嵌着许多明珠，高原湖泊，其中青藏高原的湖泊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49.5%，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就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湖泊。40余条大小河流从四面八方汇入湖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高原湖泊水系网络。中国唯一的高海拔

咸水湖洄游鱼类，青海湖裸鲤就生活其中。随着年复一年的历练，他们不断演化出各种独特的生存方法与策略，与这片水系密切相连，相伴相依。

12月，天山北路，刺骨的寒风主宰着高原的一切。雪山脚下，一个458平方公里的巨型冰壳被积雪覆盖。这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湖泊——赛里木湖。狂风吹散积雪，显现出无数冰泡。镶嵌在90厘米厚的冰壳中，这是由于温度骤降，气泡上升过程中无法到达水面，被留在凝固成冰的湖水中所形成。冰泡泛着幽蓝的光芒，把冰壳点缀的宛若璀璨的星空。在狂风和潮汐的双重作用下，坚硬的冰壳相互挤压，碰撞出的冰柱垂挂在冰壳下，如同石林。极寒的水温让这里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原生鱼的湖泊。而此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另一片巨大的冰壳下，则是另一番景象。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厚厚的冰壳下，一道小小的身影在光影中穿行，借助冰缝周围水中充沛的溶氧量，吸取着氧气。它们是这片水域特有的洄游鱼类——青海湖裸鲤。它们是由黄河鲤鱼演变而来。青海湖形成初期，原本是与黄河相连的淡水湖。黄河鲤鱼从那时起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距今13万年前，青海湖因地质运动变成碧色湖，逐渐演变成了咸水湖。为了适应日渐咸涩寒冷的湖水，黄河鲤鱼褪去了影响活动的鳞片，生长出发达的皮下脂肪，成为了今天的青海湖裸鲤。但是在寒冬，幼年裸鲤仅凭脂肪的保护，仍然无法在接近零度的冰下表层长期停留。它们穿过浅滩的水草区域，开始寻找温暖的越冬地。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多条断裂带交汇点，青海湖浩瀚的冰壳下方蕴藏着巨大的地热能量。嘎日拉湿地边缘分布着多处泉眼，也许就是这儿了。幼年裸鲤穿行在水泡间，享受着难得的温暖。即使在隆冬，这里的温度也能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适宜的温度为这片河道带来了微生物，也为小裸鲤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美味。

源源不断的热泉从湖底涌出，热气腾腾的烟雾下，是青海湖面积最大的并且全年不结冰的河道。除了青海湖中的原住民，温泉也吸引了一些远方的客人。数百只白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在此越冬，它们享受着温暖的湖水和湖中的美味。天气转暖，冰雪逐渐消融，青海湖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位于青海湖西部的鸟岛迎来了数万只候鸟，这里是斑头雁、鱼鸥、棕头鸥的世袭领地。随着春季的到来，他们来到这里，在岛上各占一方，筑巢垒窝。鸬鹚家族栖息在东部峭立的岩壁和岛前的巨石上。这里被湖水围绕，是他们繁衍生息的理想居所。湖底茂盛的水草和藻类是筑巢最好的材料。湖水较浅，光合作用为植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陡峭的岩壁被刚毛藻覆盖，沙地也变得生机盎然。经验丰富的雄鸟就地取材，浪漫的求爱之后，他们开始出双入对，找到了各自的家人。为了迎接新的生命，鸬鹚依旧不辞辛劳地修筑自己的巢，但总有一些投机取巧的。随着温度的上升，蓝色不再是青海湖唯一的色彩。阳光下，湖面折射出橘红的光，水面之下，触目皆是粉红。这是只有在盐湖才能出现的藻类，杜氏盐藻。青海湖水盐度较高，许多生物视其为恶劣环境，但对于嗜盐的微生物藻类来说，这里如同乐园一般，可以肆意生长。自带颜色的杜氏盐藻为夏日的青海湖增加了一抹粉红的记忆。由于生活在高寒咸水水域，食物缺乏，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一条500克的裸鲤大约需要8至10年才能长成。这里的藻类和微生物为它们提供了难得的食物来源。发育成熟的裸鲤即将肩负起繁衍的使命，在接下来短暂的夏季迎来生命中最艰难的挑战。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

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六月，一场大雨过后，上涨的河水裹挟着来自冰川的泥沙，位于青海湖北岸的全集河被染成了黄色。一批批成熟的萝莉蓄势待发，开始一年一度的嘉年华。青海湖高盐度、高碱性的湖水无法刺激它们的性腺正常发育，萝莉的基因里仍然保存着在淡水中繁殖的习性。每年洄游的萝莉约有十分之一从四面八方分踏而至，涌入相对窄小的河道前往上游。他们争先恐后，队伍绵延数千米。数以万计的生命被挤压在这狭窄的空间，他们拼尽全力，埋藏在体内的血性被激发出来。为了到达上游，他们必须越过高低错落的河道。在乱石裸露的浅滩，萝莉趁势从急流中向上攀爬，横冲直撞，无暇顾及前进的方向。大部分鱼群进入了安全的水域。但也总会有一些伙伴走错方向，或者体力不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身后永远不缺追随者。在整个产卵季，鱼群都会一直这样前赴后继。河道地貌给他们的征途造成了困难，但更大的威胁来自天空。

群棕头鸥摆开立体攻击阵型，专门寻找那些体力不支的萝莉下手。长途跋涉的萝莉几乎耗尽了体力，这场捕猎变得没有悬念。棕头鸥在疲惫的猎物面前显得游刃有余，可以轻易地得手。但由于萝莉没有鱼鳞，表面光滑，到嘴的猎物也只能放弃。

欧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捕食策略，只取鱼眼睛为食。在食物充沛的季节，他们的贪婪成为了裸鲤的噩梦。这份美食的诱惑，每年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候鸟，共赴这场盛宴。青海湖因此成为中国境内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此时，生活在鸟岛的鸬鹚父母们迎来了他们的后代。小鸬鹚食量惊人，需要父母不断投喂。直到两个月之后，才能离开巢穴，独自外出觅食。幸好这个季节，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清晨，布哈河下游，鸬鹚的父母正在河口开阔的水域忙碌着。是天生的捕鱼高手，几乎每次潜入水中都能捕获到猎物。

是所有的小鸬鹚都能等来妈妈的食物。骄阳似火的炙烤，伺机偷猎的邻居，都让这些新生命面临危机。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自然总是把繁育后代的权利交给最强者。经历过九死一生，只有很幸运的萝莉可以回到他们曾经的出生地。这里的水底布满沙石，水流不断刺激着性腺，它们逐渐达到了繁殖的最佳状态。夜幕降临，全集河水下暗流涌动，萝莉再次集结成群，每条雌鱼身后都有多条雄鱼跟随。如何挑选一个伴侣，是这一刻最重要的抉择。雄鱼通过身体的摇摆和接触来吸引雌鱼的注意，一旦得到雌鱼的青睐，它们就会远离鱼群，寻找水流相对平缓的岸边，作为自己生命繁衍的舞台。在这里，萝莉伴侣们开始上演壮观的水中芭蕾。雄鱼扭动着身躯，不断挤压和冲撞舞伴的腹部，将它轻拖出水面。它们舞动鱼尾，用尽所有的力量，尽情绽放，

一个个新的生命沉在河底，有的被急流卷起，暴露在浅滩，有的在石缝中停留，只有千分之二的鱼卵可以度过最初的一周，孵化出幼鱼。这些幸运儿与自己的父母不会有任何交集，但是刻在基因里的使命会告诉他们如何回到青海湖，不断延续在同一个地方以同一种姿势摔跤的成长历程。随着繁殖使命的完成，罗里陆续回到青海湖。候鸟也到了离开的季节，这场短暂的聚会谢幕了，但他们和青海湖的故事不会就此终止。亿万年来，在这片辽阔的水域，鱼类洄游，鸟类迁徙，乃至沧海桑田，四季更替，都遵循着大自然的法则，周而复始的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这片水域休戚相关的民族共同构成了一套完美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每一个参与者无不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所掌控。在恰当的时间奔赴各自的舞台，演绎一场场生命的轮回。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

0: 安、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

0: 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

0: 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

0: 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2到33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天津阴，16到28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长春阴，11到22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31度。银川多云，14到27度。西宁多云转阴，8到27度。兰州晴转阴，17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7: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8: 前后赔了40万。
7: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9: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2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0: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7: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你说。
1: 你那个徒弟不好教吧？
2: 梁永乐还行，那你那边？
1: 李小雨进展很快，你可别输了。
2: 不劳您费心。
1: 不是，什么态度？

0: 韦少，杨
1: 小
0: 雨
1: 学
0: 的
1: 怎
0: 么
1: 样了？
2: 你们一样差。嗯。
3: 哎，我有一个计划。
4: 今日是下元节，每年我们都会用一场演出来祈福世间风调雨顺，而今年将由李小雨和杨永乐联手完成
5: 演出。不是说好了比赛吗？
6: 对啊，
4: 既是演出也是比赛。哦，开始吧。
7: 开始了，开始了。

好。

0: 这样能行？敢不敢跟我上台较量一下？
1: 好啊，让我看看你的新本事。
0: 这是我们的故事，该我们自己继续了。少年啊，